0: 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3: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新的一周啊，感觉晨光已经是铺满了天山南北。今天啊是周一，恰逢这个国际岩石日，一个提醒我们俯身倾听大地声音的日子。那在新疆啊，每一块戈壁石，每一脉冰川岩，每一道岩层，这个岩谷峡谷层里哈，都是时光写下的史诗。从和田玉矿到独山子大峡谷，从可可托海的矿坑到帕米尔的山脊，这些地质奇观既是旅途当中的震撼风景，更是不可再生的自然家底。这个纪念日啊，无非是想说一句，当我们走进山石之间，请只带走照片，不带走一粒岩屑啊，那只留下脚印，不留下任何刻痕。敬畏地质，就是敬畏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
0: 是的，然而呢，天气也在悄悄地转换节奏，后天呢就要入伏了。新疆的盛夏，白昼慷慨，夜晚清凉。起居的时候呢，不妨顺势而为，晚睡早起，午间的时候呢可以小憩一会儿，晚间的11点前安顿心神，清晨的7点迎着张扬起身，让身体跟上夏天的阳生的之气。那么特别需要提醒到的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是一天当中的阳气最盛、暑热最凶的时段，哪怕闭目养神15到20分钟，也可以把午后的困乏挡在门外。只是千万不要贪睡，半个小时就够了，免得黄昏时呢反而头重脚轻。
1: 其实啊，说到这个消暑啊，很多人啊是贪恋整晚空调的凉意。这里啊，我们得多一句嘴，温度啊设在26度是最稳妥的，每吹2小时，开窗换气10分钟。那风口啊，别对着肩膀和肚子猛吹，大汗淋漓时啊，更别急着冲这个冷水澡，热汗遇冷啊，则寒邪易侵，关节和肠胃最为敏感。那么日常喝水啊，记得少量多次，一天呢喝足2500毫升，出门啊带瓶淡盐水或者说是绿豆汤，少碰这个冰镇饮料啊。那餐盘里可以多添一些像丝瓜呀、冬瓜呀、还有呢本地的这样一些食蔬，清润解暑，比什么呀都养人。
0: 至于晚间的时光呢，倒是盛夏里最为惬意的馈赠。本周乌鲁木齐的各大场馆夜市呢是照常迎客，夜幕降临时，丝路飞移，夜市烟火升腾，剧院里的好戏连台，躲开了白天的灼热，去夜风里走走逛逛。

0: 来感受这座城市另一面的温度，不失为夏天的好选择。
1: 对，新的一周啊，不必急着赶路，把节奏啊调慢半拍，把身心安顿妥当。愿你我在这滚烫的季节里，守住一份清凉，也守住一方山水的长久。各位，这里是新疆，早安，周一安好。

0: 经典的旋律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啊36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
1: 那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

0: 从汤水地区南部、克中、和田地区南部、巴中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江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江平原区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亳州、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出现暴雨。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江盆地东部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呢是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江平原区大部啊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啊，最高气温呢会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那么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西藏中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啊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吉林东南部、辽宁东部和南部、河北东北部、天津中南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浙江东部、贵州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中到大雨，其中啊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啊，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止到目前啊，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将持续到8月底，期间各地将会围绕乡下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的需求，增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啊，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啊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区户际和应急支援水平。
0: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显示，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了近年的9.6次。
1: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

0: 6.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达到了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了双增长。
0: 近日啊，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启幕，那千问 AI 眼镜、仿生机器狗与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吸引孩童驻足体验。那么博览会现场啊，魔法原子展台展出其全家族机器人产品，人形机器人进行高难度动作展示，吸引观众驻足拍照。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眼下呢，正值七月盛夏，乌鲁木齐连日的炎热高温，空气干燥，紫外线强，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天气一热，想吃重口的饭菜的胃口啊，全部都没了。像大鱼大肉，吃着油腻，反而呢会有反胃的情况。正餐吃不下，饭后呢总是口干舌燥，整个人啊也会容易这个烦躁、乏力等等的情况。
0: 确实，其实啊，夏天这个养生吃饭啊，不用大补，也不用太复杂的这个烹饪啊，核心呢就是清淡润燥、开胃解暑、补水清火。而我们知道啊，咱们新疆本地的饮食啊，最讲究顺应时节了。三伏天饮食啊，一定要少油腻，多清爽，多吃本地的时令素菜，而且既能够清热降火，又能够啊健脾开胃，适配咱们夏季晚睡早起、容易燥热的作息状态。当然，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道新疆专属的盛夏养生家常菜——凉拌茄马骨哈。可以说呢，这个清爽解腻，做法超简单，老少皆宜。
1: 是的，茄马骨呢可是咱们新疆本土的长寿食材，当然也是夏天的绝佳养生蔬菜。茄马骨呢富含丰富的水分，那么矿物质和多种的有机碱，可以清热润燥、生津止渴，而且呢还可以温和调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缓解夏天的比方说积食啊、没胃口啊、身体燥热等等的小问题。常吃啊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特别是和高温天日常来进行使用。
0: 对，所以说呢，直接凉拌啊更加舒适哈。盛夏酷暑，饮食贵在一个清淡自然，不用刻意的去滋补，顺应时节吃本地鲜蔬就是最好的养生。希望大家每天好好吃饭，清淡饮食，清热润燥度盛夏，拥有清爽舒服的好状态。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的8:27，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这个元气满满的周一此时此刻呢已经开启了。那么在路上的朋友呢，我们都欢迎您可以将今天早间的心情以及路况的信息传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来说到您今天早间发生的事情。
1: 对，是这样的啊。当然呢，其实在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互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知识哈。今天的这道问题呢，其实跟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独库的出行啊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到了这个今年呢，独库公路北段的出行方式呢发生了变化，它是需要预约制哈。那么2026年独库公路北段，您知道爽约几次将会取消当年的预约资格吗？今天呢给到大家4个选项 ：A 2次 ，B 3次 ，C 4次 ，D 选项呢是5次。我们来考虑一下。
1: 好，大家呢现在可以把您认为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其实呢，现在呢，对于有很多人来说的话呢，就是在进入这个独库之后呢，他们每天呢这个车辆的这个通行啊，是有一定数量的这个要求的哈。如果说呢太多的话呢，会造成啊，尤其是像北段呢，会出现这种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这个拥堵。再加上啊，有着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没有预约的话呢，提前进入的话呢，也会造成这个车流呢有所增大。所以说呢，通过这种预约的方式呢，能够缓解交通的流量，同时呢，避免一些这个，比如说，交通一些违法行为的这个出现。所以说呢，通过这种预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将会更加的方便，而且也能够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今天要问大家，那么2026年啊，那么如果说选择独库公路北段，那么出现这种爽约的行为，那么一般出现了几次将会取消当年的预约资格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您认为正确答案发送过来。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今年前6月啊，新疆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亿千瓦时，那其中啊，区域内绿电交易完成9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2%，跨区绿电交易完成了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那么截止到6月底啊，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73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60%以上，为绿电交易提供了充足支撑。
0: 2026年暑运进入到了客流攀升的高峰期，新疆文旅热度是全面走高，航空公司持续加大在新疆市场的运力投放。7月以来，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日均客流量超过了50,000人次。
1: 近日啊，2026塔城地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乌苏市召开，那会上啊正式发布了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未来3年新建1家高等级滑雪场，打造4条跨县精品冰雪线路，那建成辐射北疆的特色冰雪旅游目的地。塔城将会推行一县一品差异化发展，并推出啊冰雪加边境民俗康养等融合业态，同时上线智慧小程序，发放文旅消费券，联动周边及哈萨克斯坦，打造跨境冰雪环线。
0: 7月11日，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20届哈密瓜节迎来了客流高峰。在哈密瓜园的品瓜长廊里，328个品种的哈密瓜是集体亮相了，既有加格达、黑眉毛等传统的名瓜，也有都蜜等科技的新种。今年创新按果皮和口感划分瓜之金、瓜之脆等5大品鉴区，让游客呢一次就可以尝遍不同的风味。活动将会持续7天，通过全云品瓜展示种质优势，拓宽销路，助力乡村振兴。
1: 那7月盛夏呀，正值库尔勒乡里果实膨大、品质定型关键管护期，为抓实抓细全市40.2万亩乡里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有效破解果农种植难题，筑牢丰产丰收根基。库尔勒市乡里研究中心多措并举，开展乡里夏季管护专项服务。
0: 盛夏时节，巴蜀县各乡镇的无花果是相继成熟了。近日，在巴蜀县恰尔巴格乡一处无花果园，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园内的果实是长势喜人，果农呢正在忙着采摘、分拣，保障鲜果及时上市。当地无花果采摘周期呢将会时间较长，采摘是可以持续到11月初。
1: 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啊。截止到昨天的20:43，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啊，共3条4处。详情啊，你也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0: 截止到昨天晚间的11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昨天呢是独库公路开通的第42天，从早间的8点至晚间的9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是达到了4.51万辆，同比下降10.19%，环比增长9.43%，人员流动量是达到了7.59万人次，同比下降了11.46%，环比增长了4.43%。
3: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半点气象。
0: 8:34，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多云转阴，30度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5度到18度。伊宁多云，35度到20度。博乐多云转阴，35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8度到26度。回屯多云转阴，37度到23度。石河子晴，37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阴，37度到21度。哈密多云转阴，37度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3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6度到21度。阿克苏阴，35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0度到21度。喀什小雨，28度到21度。和田小雨，29度到22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康能源化工生产厂区轰鸣的维修车间里，一把游标卡尺，无数套精密零件，见证着一名青年产业工人8年如一日的坚守。他扎根化工设备检修一线，扎根精密泵体装配、机组故障排查岗位，以毫厘不差的严苛标准打磨前工技艺。从刚入厂的懵懂学徒成长为攻克进口设备顽疾的技术能手，先后斩获昌吉州劳动模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实干诠释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他就是新疆中碳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维修车间钳工、助理工程师、高级技师杨文华。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聆听青年工匠杨文华以精度守生产、以创新创效益的奋斗故事。 1994年出生的杨文华，2017年毕业后主动来到新疆富康能源，入职维修车间，成为了一名钳工。入职之初，他便给自己立下目标，做一名技术过硬、能扛事儿的好工人。化工生产装置连续运行、循环泵、密封机组是生产核心设备，双端面机封调试、泵体精准、装配精度要求达到0.01毫米，稍有偏差就会出现泄漏、停机，直接会造成整条生产线的停滞。刚接触精密设备检修时，杨文华屡屡碰壁，复杂设备内部结构上千组零件参数难以吃透，但他从未轻言放弃。白天他跟着师傅扎根检修台实操练习，放弃午休节假日，泡在实训场地反复打磨错削、校准、装配基本功，夜晚伏案研读设备图纸、原厂工艺手册，把每类的泵型尺寸、密封压缩量、故障特征逐条整理成册，厚厚的笔记写满了零件参数与检修心得，磨损的卡尺、数十根报废的锯条都是他日夜钻研的见证。杨文华说，刚干钳工那会儿啊，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技术难题摸不着头绪，但我心里啊一直有一股劲儿，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一定要干好钻透，别人能做到的，我通过多学多练多琢磨一定也能够做到。这匠心啊，就是靠一点点的积累，一次次打磨练出来的。8年的一线坚守，杨文华累计检修各类离心泵、密封泵数百台，每月平均完成15台机组的维保，熟练地掌握进口、国产全系列循环泵检修工艺，成为了车间公认的设备神医。曾经厂区核心循环泵频繁的机封泄漏，厂家的技术人员多次上门调试都未能根治，设备每停运一次都会造成巨大的生产损耗。杨文华主动接下攻坚任务，连续多班驻守现场，反复拆解泵体、比对零部件，一点点的排查贴合面平整度，最终锁定了故障根源。找准症结后，他自主定制校正方案，精准调试机封压缩量，改造后的泵机组稳定运行周期从1到2天延长至了半年以上，彻底消除了长期困扰车间的生产隐患，大幅降低了停机损耗与配件更换的成本。面对未来，杨文华始终保持着谦逊进取的初心。他说，化工设备技术持续更新，进口机组、新型装置不断上线，我还有很多技术要学，很多难题要攻克。今后啊，我会继续扎根检修一线，守住0.01毫米的精度底线，持续钻研设备的技改创新，带好青年技术队伍，用一身钳工本领保障生产线的平稳运行，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在平凡的检修台上，杨文华以匠心守初心，用毫厘之间的坚守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实干荣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现在是早间的8:4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风舟。
0: 今天早间互动问题呢，我们说到的是有关于独库公路的出行方式哈。2026年独库公路北段，您知道爽约几次预约才会取消当年的预约资格吗？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A 2次 ，B 3次 ，C 4次 ，D 选项呢是5次。此时此刻呢，如果说您知道这道题目的这个答案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早间互动的答题环节当中。
1: 那然后呢，六六啊，刚才还发信息呢，他说：“哎，这个独库这个预约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年呢，就是2026年啊，就独库啊，就是开通的当天啊，那么就已经采取了这种方式，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啊，进行了一个预约的这种方式。那么就是其实这种预约的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通过这个小程序，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游新疆，游新疆一码游的这个小程序，还有呢新疆交警的官方公众号，然后呢可以直接啊提前来填报你像车辆的信息，然后呢选定啊您的入口和时段，然后呢其实就是完成了这个预约。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哈，
0: 是或者说一些老年人想要这个进入这条公路，但是又用的这个手机不太方便的话，如果说没有智能手机啊，可以现场来找这个民警协助来进行办理，也是可以进入的哈。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当然我们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高新区新市区企业特丰制药4款产品啊成功入选。该目录以临床首选为遴选标尺，入选既代表国家层面对药品安全有效于经济的权威认可。这一次入选啊，不仅是企业研发实力的体现，也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再添硬核引擎。
0: 昨天下午，新智生产力香港青年研学团2026开年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旅游集团主办，香港赛马会赞助，香港童军总会协办。
1: 那么百余名香港青年学子啊，开启为期8天7晚的新疆深度研学行程，那走访天山南北，沉浸式探寻丝路文化底蕴，实地了解新疆绿色发展成果和现代化建设蓬勃态势。
0: 2026年7月13号的10点至2026年7月15号的18点，乌鲁木齐市考生呢是可以登录官方的网址进行志愿填报。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报考呢是实行知分知会网上填报志愿。民办普通高中的普通高中的招生范围与公办普通高中是一致，同步招生。普通高中设置3个批次，考生呢可以根据填报要求选报15个志愿。中等职业学校呢是设置了2个批次，考生根据填报要求选报10个志愿。考生及家长应该要详细的去阅读志愿填报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
1: 近日啊，米登区长山子镇湖南村的400亩萝卜啊是迎来了丰收季。田间地头，村民们正抢抓农时采收首批成熟的萝卜哈。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一笼笼萝卜破土而出，即将奔赴周边市场，丰富市民夏季的菜篮子。那据了解，除了萝卜外，村里还积极发展像草莓、红薯等特色种植，推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持续扩大特色产业规模，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
0: 近日，2026乐滨艺术季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首场活动将来城爱跳小舞台在乌鲁木齐将来城火热开启，巡游队伍载歌载舞，多种形式的舞蹈接连登场，路人随时即兴加入街头舞蹈狂欢，为这个夏夜添色。
1: 可以说啊，本次的活动一大亮点啊是零基础舞蹈教学环节，在闪电舞团成员的带领下，现场观众无论年龄，无论是否学过舞蹈，都能够跟着节奏啊舒展手。

0: 壁迈开步伐。短短几分钟啊，围观人群便融入舞动行列。那据洛宾艺术季工作人员的介绍啊，这一次的洛宾艺术季全程开启拼图打卡活动，共有五大主题舞台，对应五块专属拼图，希望通过这种轻量化零门槛的方式啊，让艺术真正走到市民身边，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舞台的主角。
1: 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新疆艺术剧院承办，新疆爱乐乐团演出的仲夏夜交响音乐会将于7月15号晚间的9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奏响。本场音乐会由著名的指挥许之敬执棒，那么将会演绎像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经典的名曲，让我们在美好的夏天共赴一场音乐之约。
0: 中国郎遇见美好乌鲁木齐巅峰演唱会啊正式定档，多位实力歌手重磅集结，经典金曲、热门单曲、治愈民谣一站式解锁，承包歌迷下半年的浪漫与热烈。那9月13号，海拉阿木、徐子瑶、詹雯婷、张韶涵、张信哲齐聚乌鲁木齐奥迪中心，相约沉浸式音乐狂欢盛典。五种声线同一片天山明月照耀的夜空下，奉上兼具沧桑与空灵、怀旧与新生、民族与流行的音乐盛典。九月来新疆，赴一场音乐之约，解锁一场治愈又热烈的音乐之旅。

0: 乘坐歌声游新疆，七月的夏天，我们不妨可以来到新疆来感受一下新疆的凉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是2026年独库公路北段爽约几次将会取消当年的预约资格呢？ A 两次， B 三次， C 四次， D 选项的是五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今天正确答案的选项呢是 B 选项，全年累计爽约三次，当年呢会无法再预约北段的这个通行。2026年独库公路北段呢是可以提前1到7天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或者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新疆交警的官方公众号等等的免费官方线上渠道来进行填报车辆的信息啊，选定的入口以及时段来进行完成预约。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如果说没有这个智能手机的，也可以现场来找民警协助办理。
1: 是啊，那所以说呢，其实这种办理啊也是非常方便而且非常便捷的，就像我们节目刚刚当中之前所说的一样。那么通过这种的方式啊，就是提前呢帮大家呢去解决了就是在独库上比如说遇到了这种拥堵或者出行方面的一些这个出行的一些行为，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哈。当然这个由于时间的原因啊，今天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再分享更多的身边的资讯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啊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相关的内容。那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就是关于姜超的一些最新的比赛结果哈。昨天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乌鲁木齐是1-0战胜了吐鲁番。那同时呢，昨天晚上的另一场比赛，阿克苏是0-0战平阿勒泰。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8了，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时间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那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涉及房产证的公证应该要怎么做呢？详细情况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周一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电波就架起了沟通和互动的桥梁，我们准时在这守候，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疑难小事儿，或者日常中您要了解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儿的时候您不知道这件事儿去找谁怎么办，程序是什么，需要提交哪些手续的各类难题，大家都可以现在开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联系专业人士为您解疑答惑。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5度，此时的体感温度还比较舒适，但是今天又进入了一个阶段的高温，所以在下午的时候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一定要做好补水和防暑降温的工作。关注天气之后，我们来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刻呢，即将进入早高峰，又是周一的时段，所以我们先来看各条快速路。东西外环呢，此时可以保持一路畅通，但是在北外环的东向西下北京路桥的位置，这个老堵点呢，现在已经开始车辆拥堵排队了。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在河北路到喀什路桥下的这个位置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呢，这几条快速路现在可以选择东西外环绕行。那如果其他的道路，大家可以选择地面道路绕行，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地面道路的此刻拥堵排行榜的指数。首先在拥堵排行榜指数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烟视指数是 2.7， 平均时速是 19.5 公里。另外呢，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烟视指数是 2.2， 平均时速是21 公里。另外一个老堵点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3， 平均时速是 29.6 公里。所以这三条道路呢，建议大家绕行，尤其是温泉路高架从这个东二环往南湖东路的方向，因为这个位置呢是几条道路的汇集点，所以在这里车辆会出现缓行排队的情况，大家呢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听众有问

题的时候，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微信听友 smile 说，林芳早晨好，上个星期有个节目说公证，我需要公证处的电话，没问题，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在9:30之后邀请到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和大家来说公证的话题，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会请公证员给大家介绍一下公证处的电话咨询的方式。其他朋友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继续和我们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关注的内容和问题是针对听众提出的关于涉及房产的公证怎么做的问题。下半时段9:40左右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公证员殷玉兴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大家问到的房产在过户继承这些交易的时候哪些情形可以做公证，另外房产交易的委托公证该怎么办，到底由谁去办，这些问题呢，大家如果说您有个性化的或者您自己需要了解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咱们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另外一种呢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 APP， 在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思路视听 APP， 既可以收听现在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回听之前的节目，或者是您下载蜻蜓 FM 也可以和我们关注到节目当中的内容，依然也可以通过节目和大家实时互动，实时的告诉我们您的问题到底有哪些。接下来呢，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乌鲁木齐市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方式已经公布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志愿填报方式，7月13号早晨10点，就是一个小时之后，到7月15号的18点，乌鲁木齐市考生登录网址可以进行志愿填报。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报考呢，实行知分知位网上填报志愿，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范围和公办普通高中一致同步招生，普通高中设置3个批次，考生呢可以根据填报的要求选报15个志愿，中等职业学校设置2个批次，考生根据填报要求呢选报10个志愿。经过乌鲁木齐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认定，保送资格生报考普通高中的时候，可以在第一批次6个志愿前填报一个保送志愿，一共16个志愿，保送资格和普通考生同时填报志愿。填报的要求呢分5个批次，具体是第一批次的志愿可以填报新疆优质高中学校，新疆优质高中学校校区同一法人名下的，另外新疆优质高中学校领衔举办并选派1/2以上本校在编在职优秀教师任教的学校，每名考生呢可以填报6个平行志愿，6个平行志愿当中填报学校的先后顺序由考生和家长自行决定。第二批次的志愿呢，可填报的学校是除了第一批次以外的乌鲁木齐市其他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和开设综合高中班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每名考生也是可以填报6个平行志愿，6个平行志愿当中填报学校的先后顺序由考生和家长确定。第三批次呢，可以填报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有招生计划的各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每名考生可以填报3个平行志愿，3个平行志愿当中填报学校的先后顺序依然是由考生和家长确定的。接下来来看第4个批次，可以填报的是有招生计划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和专业，分为3组，职普融通实验班、5年制高职高技工、3年制中职中技工。职普融通实验班呢，可填报1个志愿，

0: 5年制高职高级工和3年制中职中级工各填报3个平行志愿。这一次呢，每名考生可以填报7个志愿，其中直普融通实验班原则上投档分数不低于2026年第二批次最低控制的 80%。 七个志愿当中，填报学校和专业的先后顺序是由考生和家长确定的。乌鲁木齐是聋人学校，乌鲁木齐推拿职业学校，乌鲁木齐是体育运动学校，自主招生，没有不需要填报志愿。第五个批次的志愿呢，可以填报批准的有招生计划的乌鲁木齐市民办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和专业。每名考生呢，可以填报3个平行志愿，三个平行志愿当中填报学校和专业的先后顺序由考生和家长确定。考生和家长呢，应该详细阅读志愿填报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考生和家长需要对所填志愿负责，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干涉考生填报志愿。那这个消息呢，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生活里有哪些问题，有哪些事儿，或者是您想了解的，您想知道的，涉及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包括您在养生保健和接受医疗，包括您对于教育的一些政策，就像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普通高中招生的相关规定，这些事儿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和大家关注一下这段时间听众朋友发来微信或者打电话咨询的关于法律问题的解答。我们邀请专业律师走进电波当中，和听众朋友呢关注您所关心的那些事儿。以下时间我们请出的是来自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胡云松律师，给听众朋友解答大家咨询的法律问题。胡律师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晨好。胡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有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啊。他说每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居民区的游乐区、步道和广场到处都是孩子奔跑追逐、嬉戏打闹的这个身影。在这儿呢，潜藏着孩子之间可能互相冲撞、设施故障等等这些风险。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家长之间、业主和物业之间常常就一些责任划分问题会产生争议。那孩子在小区玩耍的时候如果受伤，物业和家长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针对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我们请胡律师给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
1: 首先呢，这个孩子作为未成年人呢这个家长作为这个第一监护人，首先是直接责任。好，这首要的责任就是说，孩子出现一些损伤呀，或者是发生一些危险，其实作为监护人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那其次呢，物业公司他只是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他一般物业公司呢，他一般他对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安全防护的义务，有个安全防护的义务，包括警示提示的义务，还有一个设施设备安全的一个义务，维护的一个义务。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相关的义务，他仅在他这个过错程度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啊。但是呢，无论什么情形呢，作为家长都是一个第一监护人呢，他是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啊。
0: 那作为物业，他是不是只要是能证明自己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是没有责任的，他已经尽到了监管的义务，已经尽到了注意和提示并且维护设施设备的这个义务之后，他就可以不承担这个相对应的责任呢？
1: 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我们发生事故之后呢，物业公司他是有具有举证责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根据他是否有过错啊，来确定他是否承担责任。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两个孩子互相之间在打闹玩耍，但是在这个玩耍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伤了。那在这个时候有些家长会提出来，第一，那肯定是对方伤害自己孩子的这个家长要承担责任。另外呢，有些家长就会提出来说，这个时候物业也是有责任的，因为物业你在这个公共区域内，我两个孩子在同时玩耍，你没有监管到位，这种情况下你物业也要承担责任。像这种家长的认识是正确的吗？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吗？
1: 不正确的啊。仅就刚才你提到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一个玩耍打斗的一个行为呢，纯属双方的这个监护人的一个看护责任。那么对于物业公司呢，如果在这个物业公司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呢，他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物业公司他没有义务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平时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的娱乐行为呢进行监护看管的。
0: 之前在上周的时间当中呢，有一位家长给我们提出来说，自己的孩子呢在小区里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在拐弯的时候呢突然摔倒了，那么家长就认为这个道路的设置有问题，所以要求物业承担责任。那么以刚才您所介绍的这个内容来推定，像这种情况家长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子的。你一般情况下呢，在物业公司呢，只是对他有义务进行维护的设备设施和有义务进行警示提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范围内，这个设施范围啊，提出一个警示，那么他基本上就做到了一个安全维护的一个义务了。那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啊，物业公司是存在过错啊。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答另外一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和这个小区相关的。他说他购买的这个车位呢被小区的一个墙体遮挡了，导致他的车门没有办法正常开启，没有办法正常下车。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能够要求解除和开发商购买这个车位的合同，或者是更换其他的车位？这位业主他可以这样要求吗？
1: 我认为是可以的。首先呢，这个合同呢其实它存在一个瑕疵和缺陷，作为开发商呢它是有义务呢在售卖这个车位的时候呢给业主进行提示和告知。如果已经提示和告知了啊，业主也进行了这个现场确认，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支持的。那么因为这个如果说没有告知，可以业主可以以这个车位存在一定的瑕疵或者未告知啊，存在一定的欺诈或者隐瞒的这个情形呢，进行合同的撤销。但是合同的撤销呢，要知道和应当知道之日起呢，一年之内行使。如果过了3-5年了，你明明知道这个瑕疵的存在，没有及时的进行维权，那这个时候你要求撤销或者解除合同的时候呢，法院一般不支持的。那么我撤销和解除呢，一定要在这个法定的期限内及时的进行维权。
0: 还有一位听众咨询说，他停车的这个车位呢经常被水淹，他也屡次找过物业，但是物业都说这因为是氯化水，每到夏季使用氯化水的时候，他这个车位的位置呢就会被这个漏水淹没。所以这位业主想问一下，那像这种情况他屡次给物业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说他要求退这个买的车位或者是更换车位，那么在时间方面是不是像胡律师刚才说的，也是需要证明自己屡次提出并且在一年之内提出向开发商退车位或者是更换车位的这个要求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对，一般这种瑕疵或者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一般从第一次出现之后，那么这个业主呢要在这个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及时的行使自己的撤销权或者是解除权。那么如果说从首次发生这个损坏之日起到现在为止已经很长很多年了，这个时候呢往往都不太好行使自己的权利。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业主看一下，如果确实是发生这个渗漏这种情况影响他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经常就是到现在为止并不是很长，他可以及时的行使自己的解除权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悠悠花之俏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孩子在单元门里的大厅里玩耍，摔倒之后呢，头碰到了墙上，业主找物业公司说墙角没有做防护措施，所以物业是有责任的。他想咨询一下胡律师，这种情况物业有没有责任？
1: 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并没有法律和法规强制性要求物业公司对公共场所的这个墙角做防护的。那这一块呢，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监护人，因为这个

0: 消费的新规，根据如果有的这个新规，能不能追回自己在线上办卡充值的这些金额？
1: 嗯，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预付费消费呢，在这个是商家发生关门倒闭或是地址迁移等一系列行为，如果未经消费者同意或没有协商一致，这种情况下属于单方违约，那作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进行解除双方的这种合同，然后要求对方退还相关的费用的。
0: 好，其他朋友啊，大家有问题现在抓紧时间走入到微信平台的交流当中，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这里正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律师针对大家的问题进行解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宗律师。胡律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听众呢，他想问一下，他说恋爱期间自己给女方转了520块钱，就520、1314这些特殊金额的红包，现在分手了，那他要求对方返还，但对方说这是属于在恋爱期间他赠予给自己的，不予返还。所以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分手之后这些钱他应该返还吗？如果说对方不返还，能不能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要求对方返还这些特殊金额的红包？
1: 一般情况下呢，这种要求呢是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因为在这个恋爱期间，那么双方可能是为了取悦于对方，可能为了满足双方的一个情绪价值，那往往会给对方赠送一些这个红包，比如说是1314呀，或者520呀，或节节假日都会发一些这种有特殊意义的红包。但是这种红包呢，它主要是具备一个赠与赠送的一个性质，那它并不能等同于恋爱期间双方的一个借款。那么如果双方在发生恋爱的时候呢，那么给一方给另一方支付的款项上面备注了借款，同时呢还有这个明确的就是对方因一方需要而向另一方提出借款的这种表述，那这种情况下是应当返还的。那除此之外呢，双方的这个一些红包呀，或者是一个特殊纪念意义的一个转款红包，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支持返还的。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最后这位听友发来的微信。她说她老公呢，在这个婚后一直是偷偷在外面借网贷，而且通过透支两个人名下的信用卡，但是一直没有用于家庭共同开销。现在呢，两个人准备离婚，她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她是不是需要承担这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她因为毕竟有些信用卡是在我的名下的。
1: 首先在自己名下的这个网贷呢，无论是任何人其他人是用什么途径通过的，那这种在自己名下的网贷呢，一定要自己必须要自行承担。那么如果他认为是他人造成的，包括朋友包括亲属，甚至于这个配偶，那么自己呢可以通过双方的各自约定呢进行追偿。那么如果是他是盗用的，那盗用怎么可能盗用呢？因为这个信用卡的这个使用呢，还是需要人脸识别的，一般往往是经过本人同意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这叫经过授权以后呢，才能让自己的亲友或者是配偶进行使用。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们内部之间有约定，那你可以进行追偿；如果没有约定，一般情况下视同为双方共同的债务。那作为他的配偶这一方呢，如果是大额的一些这个借款，那往往就是说他要证明不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和共同生产生活的这种范围，那这个时候呢，他是可以主张要求对方独自承担。那么如果说那对方拿出相关证据证明这些贷款确实也用于了家庭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需要共同承担的，具体还是要看他们举证来确定他们承担债务的范围。
0: 今天的几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儿。还有听众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随时给我们发微信，我们联系律师帮助大家解疑答惑。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这一直是我们节目

0: 影城的宗旨。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宗律师针对听众问题给予的解答和建议，谢谢胡律师，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接下来您在生活中还遇到了哪些事儿，有哪些问题想问，或者是您需要和我们联系的联络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 FM 929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5度。到了下午16点和17点的时候，气温会升到35度和36度，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时间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有这样几条道路我们需要重点注意。第一个是在苏州东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现在达到了3.8，时速呢只有11.1公里。另外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3.5，平均时速只有12.3公里。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呢继续加剧，拥堵延时指数现在已经升到了5.5，时速只有12.4公里。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5.3，平均时速只有12.5公里。所以这几条道路的时速呢，基本上都在11公里到12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另外像永顺街的辅路和河滩北路的辅路现在呢也比较拥堵，建议大家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 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

而景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电波就给大家架起沟通和互动的桥梁，我们会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中的一些疑难小事，日常中您想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之前您想了解这件事儿去哪办，或者是您在办事的时候出现了各种难题，都可以现在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和解决。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无论您的大事小情，无论您涉及到衣食住行还是养生保健健康医疗，包括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像我今天在提示中给大家介绍的教育信息各个方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的问题。听众呢问到关于房产过户和继承等交易这些哪些情况可以做公证的问题，并且呢刚刚在节目开始微信听友 smile 发微信说这个需要公证处的电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出公证处的专业人士针对大家的问题进行解答。 smile 这位朋友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如果说您觉得您这个问题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请公证员给大家留下公证处的联系电话，方便大家在有公证疑问的时候和公证处直接联络。接下来的时间就房产过户继承等等这些方面交易有哪些情形可以做公证的问题呢，我们邀请出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公证员殷玉兴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关于房产公证的问题。玉兴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您好玉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针对这位听众的问题来解答一下啊。这位听众说在房产过户的时候有哪些情况是可以做公证的，如果说房产过户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能不能够就这个协议的内容进行公证，这两个问题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请玉兴先给这位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
1: 好的。房屋的过户交易呢，买卖双方是需要到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参加网签办理转移过户登记。可能刚才这个听众他就是答复的这个他想问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委托公证。委托公证是指的是在这个买卖合同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没有办法亲自到场情况下，通过公证处办理委托书的方式，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参与到这个上述刚才说的买卖交易环节当中，完成了相应的过户交易。它的实质上面也就是相当于我本人将我应该在买卖合同当中体现的那份角色委托其他人去帮我实现，因为我可能工作繁忙或者是其他原因没有。

0: 然后需要做房屋买卖的这个委托公证，哎，是这样的。
1: 哦，那他问的这个问题说，我们双方之间签订的这个协议能不能在公证处进行公证，可以这样做吗？
0: 当然是可以的，它是不强制的，因为买卖合同的话，自签订之起就产生了约束双方的效力。做不做公证的话，它其实是看当事人的选择，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刚刚提到这个网签，网签就是不动产交易中心为买卖双方在合同这个履行期间的话，双方权利义务做了一个明确约定的一个网签合同，它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正式的买卖合同关系。只有在一种特殊的场景当中，比如说买卖双方因为个就是双方的原因导致就是不可能在现有的这个范围内办理这个时间段内办理过户交易，比如说房屋未买两年，如果要是现在办过户交易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大税，他们为了合理避税，往往会延迟这个就是交易过户的这个时间节点。为此呢，然后双方可以在公证处的见证下做一个房屋的一个预约合同，保证今后的这个锁定交易的价格和这个条件，缔约正式的房屋转让合同，然后履行完交易过户行为，大致是这样子的。
1: 嗯，那么对于这份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进行的公证，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作为咱们第三方的公证处对这份合同进行了一个见证，双方在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之下，双方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之后签订的这份合同，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吗？
0: 是的，就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种交易环节，比如说有一个房产，它现在就是为了避税，但双方就是为了保证在锁定交易价格，比如说成交价格是这么多钱，我担心你到时候涨价，然后你担心我将来不办过户，不帮我做这个交易过户的一些相应环节怎么样弄，那么这个刚才说的预约合同就是公证的话，就能保证这个双方的这种担忧了，就大致。
1: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之后，就是您刚才说的，很多朋友考虑到成本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满五为一是可以不用交相应的税费的，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满五，所以这种情况下双方先签订一个合同之后五年之后再来做这个过户，但是到五年之后买方或者卖方发现找不到对方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如果提前将这个合同协议做公证之后，就会避免将来在过户时发生这样的问题？
0: 对，是的，是这样的，往往像这样子交易结构的话，公证处会配套出一套完整的这个就是交易过户的方案，除了刚才说的预约合同之外呢，公证处会主张这个就是任何一方没有办法到场的，提前办理一份这个授权委托书，将这个后续可能发生的这个交易环节中需要双方任何一方出现的场景把它固定下来，然后使用委托书的方式来保证后续的这个合同正常履行和缔约过户和交易，这样子。
1: 嗯，那么针对这位听众给的分析之后呢，我们想请于行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作为咱们房产这个不动产的交易过户，包括房产也会发生继承等等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通过公证来固定相关的一些我们无论是交易的内容也好，过户的一些问题也好，来做这个公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
0: 咱们首先就说一个房产，一个正常的一个房产，它如果这个房子不存在刚才说的发生了继承，或不管是遗嘱继承也好，还是法定继承也好，把这些东西全都抛开不说，就是一个普通一个房产，买卖双方交易过户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就是我要是作为出卖方的话，我是卖房子的人的话，房东的话，我应该就是对这个房屋的这个现状要做一个如实陈述，比如说房子的这个交易价格，然后房子上面的这个暖气费、物业费是否有拖欠。然后房屋的话，主体结构上面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瑕疵啊之类的，我要如实向当事人进行告知。比如说，如果说我要没有办法到场的情况下，我要委托他人去作为我代理人去配合交易过户，那么这个代理人的选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代理人必须具有这个相应代理能力，而且他有代理的意愿，他才能去给他进行授权。作为这个我买受人的话，我这方的话，我可能担忧就是将来我要办不了过户怎么办？那我作为在合同签订之前，我就应该像这个交易的前手，你刚刚说的出卖方，我要了解他的房屋的一些相应的这些刚才说的叫交易前的缔约环节的一些磋商的环节，我要了解清楚。同时，我要要求，比如说对方要是他本人不到场的话，房东不到场的话，那你要出具相应的授权委托书，然后进行核验，然后使我明确的知道这个我交易的对象不是

0: 越权代理或者是这个无权代理，然后这是刚才说的一个正常的房屋交易。比如说刚才说到，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遗产继承的时候，就比如说房产现在登记在老人名下，然后所有子女现在多子女想着，哎，我能不能把老人的名下的房子直接转让给第三人呢？那不行，因为我们这国家的这个不动产交易登记的话，它是根据生效日，只有这个写轮的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上面，它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个房产现在要发生继承了，所有继承人要到公证处办理这个相应继承公证，该放弃的放弃，该主张继承继承，然后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这个不动产登记簿上，然后才能办理后续交易过户。大致是这样的。
1: 那玉兴，接下来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咱们房产买卖交易的时候，双方之间如果说有一方委托其他人帮助他将来办理这个过户事宜，就是这个受委托人他是不是在这个合同签订的时候，买卖双方到公证处做公证的时候，他也需要同时在公证处接受这个委托之后呢，在将来顺利的去办理这个委托所过户的一些事项，他不到场可以吗？
0: 他这个受托人刚才说的这个被这个委代理人他是不用到场的，因为这个买卖合同双方他既然叫买卖，它是存在一个交易双方结构的，既有卖方也有买方，但是这个单方授权行为的话他是不需要，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委托书的全称它叫做授权委托书，是我授予某一个人去帮我办具体的事情，是我单方的一个授权，所以它只是一个就我们学理上它叫单方授权行为，它是不需要这个受托人就是他本人来到场，他不用到场。但是刚才说的受托人选择的话，他因为他后续实现这个相应的代理合同行为，那他就必须要求他这个人必须是成年人，同时具备这个代理的这个能力和权限，就这样子。
1: 好的，那么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 smile 说想有这个事儿呢，和咱们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直接咨询。在这儿，我想请玉兴能不能留一下咱们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咨询办公电话，方便这位朋友呢提前和您取得联系。
0: 好的。我们诚信公证处是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解放北路，天山广场222号啊，乌鲁木齐市诚信公证处。对外的办公联系电话是0991-2312-246。
1: 2312-246啊，好的，那这位朋友呢也可以节目下来之后通过拨打2312-246这部电话呢联系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之后呢有问题您可以直接咨询，因为的确很多公证问题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直接咨询呢来收到这个公证员给您的专业化的建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殷玉新，针对听众咨询的关于房产过户交易继承等等各方面的公证所做的一些内容，谢谢玉新，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其他朋友啊，如果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事儿想说，节目之外的时间您办事儿的时候遇到了困惑和问题以及难题，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您的收听也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收听方式，第一种传统的广播收听，另外一种呢，您可以在手机当中很方便的在应用市场里下载丝路视听之后来收听我们现在的节目，包括您回听之前几天的节目。如果说您对之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所说的问题有疑问的，那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我们会将以文字回复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同时呢，大家还有生活中的哪些想了解的想知道的，或者您在办事儿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介绍的办理公证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去办，需要知道哪些公证是可以办理的，我们具体和谁去办等等这些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走入到节目里，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和关注身边事儿。以下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给大家的提示信息。 安全快乐的度过暑假是孩子们的头等大事儿，在这儿。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份暑假安全五防的指南，在这儿跟听众朋友呢做一个提示。第一防呢，要严防溺水，敬畏自然，远离野水。野外的水域环境很复杂，水深莫测，淤泥也比较多，还有暗流，没有专业的救生保障，落水之后自救救援的难度都比较大，所以大家切不能贪凉冒险，要严守六不准。第一呢，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和他人结伴游泳，尤其是咱们的小伙伴之间啊，不准呢在没有成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野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这孩子呢擅自下水施救，这几点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包括咱们的家长朋友也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几点也是在咱们暑假期间安全平安度过暑假的最关键的问题。第二防呢，我们是需要防网络安全，要合规上网，拒绝翻墙。网络世界可以说是精彩纷呈，但是自由是有边界的，也是有法律规定的。那部分同学呢，可能出于好奇，尝试呢使用非法的手段访问境外网站，但是这已经是踏入了法律和安全的雷区。各种非法翻墙的加速器、代理软件，大多数都是携带病毒的，容易泄露个人、家庭隐私和支付信息，极容易遭遇网络诈骗。同时呢，境外非法网站充斥虚假、暴力、极端有害信息，也会导致青少年导致呢误导这个青少年人的价值观。在这儿呢，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和咱们网信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和我们的民警在连线的时候也介绍到了这个问题。在暑期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孩子可能在上网过程当中会遭遇一些网络的诈骗手段，那么识别这些手段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用一些这个非法或者自己觉得刺激好奇出于这些目的的方式和手段呢去浏览这个一些可能涉嫌网络诈骗信息的网站。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上网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说一旦出现要暴露您的个人信息这些问题呢，那么都是需要大家警惕和注意谨防上当的问题。第三防呢，是需要防禁毒防毒，识别伪装，守护健康，这是最关键的。现在新型的一些毒品呢，可能常常会伪装成跳跳糖、奶茶粉、电子烟油、聪明药等等这种各种名目的一些产品，迷惑性特别强。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首先要记得拒绝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不要去复杂的娱乐场所，主动学习一些禁毒的知识，警惕各类不明的物品，遭遇诱惑坚决拒绝，及时拨打110举报。说到这点的时候，我想提示我们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啊，如果说您到了公共场所之后，比如说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哎，小朋友您帮我个忙，哎，我这有个包我提不动了，哎，或者是我这有个什么东西我在前面过安检的时候我包太多了有点不太方便，你帮我提一提吧，这样的事儿千万说不，不要做。或者是您可以很委婉地告诉他，这样我帮您拨打110求助警察来帮助您，千万不能因为这样的一时好心导致有可能就帮他人成了这个运毒的涉嫌这个违法犯罪的相关的情况。所以这些事儿咱们在暑期当中的都应该重点的注意。那么第四防给大家提醒的是电信反诈，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捂紧自己的钱袋。暑假的时候呢，咱们很多朋友上网的时间多了，青少年很容易成为诈骗的目标。常见的骗局呢，在此之前我们和民警连线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比如说低价的卖给你一些游戏的皮肤，免费领装备，高价收账号，这些游戏交易的诈骗方式。另外像刷单返利呀、垫付资金的兼职诈骗呀，这些问题呢都是层出不穷的。还有一些诈骗的行为呢，比如说
盗取了社交的账号，哎，冒充他们老师的账号盗了，或者是同学的亲朋好友的账号盗了，冒充老师亲友以借钱和转账为名义诈骗。那这一点想多说一句的呢，是不管您看到这个社交账号是您家人的，还是同学的、朋友的，还是老师的，那么一定首先注意，只要这个账号弹出来说向您借钱，或者是自己要周转等等这些名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通过电话核实，就打到这个您的亲人、朋友、同学或者是老师的电话上，确认是不是他自己发出的这个信息，那么以防呢被这个盗取社交账号呢冒充亲友来实施诈骗的这个手段。另外反诈的准则呢要记住，未知的链接是不能点的，陌生来电是不要轻信的，另外个人信息不要透露，转账汇款要多多核实，游戏交易呢走官方平台，不要在一些自行注册的这个网站和平台来进行交易，杜绝私下交易，同时还要注意严格守好你的支付密码、验证码，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第五防呢是要防交通安全，严守交规，平安出行。暑假呢交通违规比较高发，没有满龄的，比如说骑行、不戴头盔、闯红灯、马路上嬉戏打闹，这些行为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没有，这是给我们家长朋友介绍的啊，一定要注意，没有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能骑自行车上路的，没有满16周岁不骑电动车上路。在驾乘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记着佩戴头盔，系好安全乘车呢要系好安全带，这些呢其实都是在咱们参与交通出行的时候最保命的一些安全措施，不仅仅是约束我们让我们这样去做，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另外呢在这个比如说驾乘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远离大型车辆的盲区，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有些朋友有些这个孩子呢会在马路上追逐打闹，有些比如公交车或者大型车辆，它确实盲区比较多，它看不到你到底在哪个位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些事儿呢大家一定要记牢，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给孩子做好安全教育的普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只能结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在接下来的时间您有事儿、您有问题、您有事儿要说、有话要问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有事儿的您可以继续留言，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周一的早晨，早晨好啊！今天的阳光灿烂，天气也挺热的啊。今天的温度也很高，今天是-36度到-23度，所以挺热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避免太阳直射，开车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开，注意休息啊。这么热的天开车特别容易犯困，容易疲惫，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跑长途的话，一定要掌握好时间，多休息。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去吃好吃的？去哪里玩了？电影看了没有？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当然周一的早晨路上什么情况呢？有没有堵车的？还有这个哪个地方有没有什么要提示的路况啊、天气啊，咱们都可以相互的提醒。微信也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语音留言报路况也是可以的。现在呢，我们先提示一下，车流量大的地方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还有这个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另外呢，还有这个河滩南路辅路，从图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另外就是西环路高架由北向南，现在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这个周末呢，我去看电影了，看了《功夫女足》。之前上节目，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呢，我下节目要去看电影，去看了。电影院人很多，因为最近这个暑期档嘛，也有很多让人期待的影片，有家长带孩子看的，这个我觉得人挺多，很热闹。周末的时候就到了美美二，吃饭的人也很多，看电影的人也很多，每个餐厅我感觉都在排队啊，人真的超级多。看来大家都不想在外面晒太阳，都选了有空调的地方逛吃逛吃看电影。功夫女足看完了，相信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网评吧，就是抖音上的小视频啊，哪里哪里的视频啊，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就众口不一吧，大家说的都不太一样。那我的感觉就是还是那个80后的情怀，就是80后因为看周星驰的电影看的比较多，对他的这个无厘头的一些编排呢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他的风格，出自他的手笔。然后呢就是剧情呢我就不剧透了，因为之前有听众说不让我剧透嘛，因为要自己去看，所以我就不剧透了。感觉呢就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然后还是很放松的，看一看呢还是挺轻松。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看看电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更多的我也就不想再多的评价了，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杆秤，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我觉得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想看就看。而且第一天上映之后一直到今天过了2-3天了，突然就说它这个票房呢上涨的还是很快的，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大家想看看就看看吧。好吧，这个周末呢大家有什么好的收获好的体验可以来分享，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来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说说这个周末你的收获，你都去哪里体验了什么。因为现在就是暑假来了嘛，好多的孩子在家做作业，然后呢还要上各种的一些学习班吧，那很多的这个提前下学期的预科的学习呀，还包括这个暑期档要阅读什么课外书啊，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已经开始安排了吧，所以有好消息来咯。咱们全江各地的新华书店呢要开展购书补贴活动，这个补贴后呢相当于给图书打了6折，所以现在去啊，咱们这个家长要给孩子选书的就现在去，非常的合适，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给力。本次活动呢一共发放了400万元的文旅消费的补贴，面向广大的群众，在这个全江各地的新华书店的门店呢都开展了购书的补贴，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 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非常合适。你想这个暑假档，我们如果说给孩子买书刚刚好可以赶上，那开学之后如果还需要买什么书，买什么这个需要的学习的书籍，咱们都可以，还能来得及，所以持续的时间挺长，到9月30号。这个补贴呢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呢就宣告结束了。所以这个额度呢是有一个总量的，大家如果想购书还是需要提前早点购，先到先得嘛，是吧？然后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通过新华书店线下的门店购书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优惠了，一定是要到线下的门店去啊，就可以享受补贴优惠。补贴的标准呢是按照图书标价减免40%，其中这个新华书店让利达到了15%，消费专项补贴是25%，这个是新华书店历年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文旅消费补贴活动，希望大家呢能够都参与一下啊，都给孩子把书买上，能够得到这个补贴真的是非常的实惠的，很不错很不错。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周末大家有什么这个体验的，就去哪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可以分享分享啊。另外就是最近你看这个活动这么多，你想去哪一个书店的优惠也这么大，你想不想去买书，打算买什么书，电影最近也很好看，打算去看哪一部，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机油三绿批发法的微信说，我前两天刚到新华书店买的书啊，呵呵，现在还能不能报？现在去还可以优惠哦，现在去有优惠，7月11号开始的。你还有没有没买的呀？再罗列罗列嘛，应该还是有的。因为以前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也是，每年暑假要买这个暑期档要阅读的书籍，然后呢还要买很多的这个对学习帮助的有帮助的一些书籍，然后开学前还得买，开学后一个星期还得买，所以这次活动时间挺长的，一直到9月30号，这个完全可以赶上这个节奏啊。所以还有没有没买的计划一下啊，咱们可以买。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说，阿巴拉姑还在流浪吗？是的啊，围城不是带队自驾游去了吗？他还在流浪，就是应该玩得很开心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蛮平发的微信，他说，小慧早晨好啊，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是的呀，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美好的一周也开始了。他说天天都坐等这一刻啊，上瘾又上头。真的吗？很上头吗？就像我追剧的那种感觉啊。最近因为暑期档的原因吧，好戏一部接一部全都上了，之前看的一些预告的新剧现在全部扎堆上了，这几天把人忙的都挨个看，然后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就很上头。哎呀，追的追的，就是明明晚上就已经很瞌睡了，很想睡了，但是就想知道接下来要演啥，就看到关键节点了，真的就闭不上眼，就还得坚持的看，所以一熬，哎呀，又到1点多2点了，哎呀，还舍不得放下手机，但是不睡不行了呀，就得马上睡了，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大家最近追的什么剧？最近上了那么多，你们追的哪个剧？哪个剧好看？推荐一下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咱们周末刚刚过去嘛，这个周末你的好吃的好玩的，你的收获，咱们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看短剧啊，自从看了短剧门不出了，街不逛了，游戏不打了，钱也省下来了，虽然智商下降了，但是快乐增加了呀。你这个写的好押韵呢、你看的短剧都是多长的？短剧是不是也是分好几集好几集那种？你一天能追完一部短剧吗？我现在目前我还停留在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就是以前那种长剧上面一看啊，都几十集的那种剧，真的追的也挺过瘾的。我跟你感觉真的就挺像的啊，确实就是街可不逛，游戏可以不打，然后饭也可以不吃，钱就是省下来了。这么热的天啊，真的就是吹着空调追着剧挺好的，是吧？然后来看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小慧给你推荐一个这个红火的 AI 漫剧，叫做万妖屠戮传，一定就是要拿那个老虎头的那个版本哦。他说现在更新到第八季了，他说我真的是一口气看完前六季，然后一直在等更新，那我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人，他们都说好看，然后大家一起等更新，一定要看这个版本的。好，我记住了，这个叫做万妖屠戮传，老虎头的那个版本，这个是捉妖的吗？万妖屠戮传，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仙侠剧，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是吧？仙侠剧捉妖的，对不对？是吗？然后它一共八季，每季多少集呀？多长时间能看完？我感觉这个应该挺适合我的。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一天看好几十部短剧啊，好几十部能来得及？短剧有那么短吗？哇，你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吧。我追那个电视连续剧，我一天也就看个五六集吧，就是五六集我都觉得已经头昏眼花了，眼冒金星了，再不睡觉不黑眼圈就出来了。这两天我都觉得我有黑眼圈了呢，就追剧追太晚了吧。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追完以后眼睛都花了，然后眼睛都干涩？我最近我都点那个眼药水， B12 的眼药水，缓解一下视疲劳。你们需要点眼药水吗？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由环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还有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另外就是这个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车流量大，还有就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有急事的朋友选择一下绕行啊。最新的路况也欢迎通过微信播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

这两天在看《杜心武传奇》，很好看，女主很漂亮。你是为了女主才看的吧？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追一部剧，他当时看到第一集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女主太漂亮了，结果呢，他就决定充会员了，因为不充会员看不到后面的了，后面是充了会员才能看，他就决定充了会员。充了会员之后呢，结果是这个他喜欢的这个美女呢，在第三集的时候就下线了，就挂了，用大家的话说就是挂了，结果他就很后悔。那我就看了三集啊，我还充了个会员，后面的剧情我不想看了。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说那你看看这个平台上，你充会员的这个平台上还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剧，你接着追呀，不要浪费了，这一个月你要天天追剧，得把你充的钱追回来。然后他说那好吧。那后来他选了什么剧我也不知道，看了没看我也不知道。然后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对，是那个仙侠打怪升级的那种，而且是我喜欢的那个没有情感线的那种，女主就是主打走事业线，哦，就是大女主的那种感觉是吧。他说主要里面的画面是绝美的，每一帧呢都是手机壁纸的那种感觉。哦，那你说的这个我也很喜欢呀，我也想看一看啊。行，我得把这个名字认真的记录下来，我得粘贴一下，要不然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忘了。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他说红果免费看 AI 看惯了，现在都不看真人版的了。哦，你看的都是 AI 剧嘛，不看真人版的了。其实 AI 剧很多的这个设计，就是它那个人物还真的是很美的是吧，就感觉长得完美，真的堪称完美，没缺点的五官，也没有缺点的身材，连唱歌都那么好听。现在很多 AI 的歌也很好听啊，唱得很有感觉，而且好多都是翻唱的老歌，超级有感觉的是吧，唱了另外的一种感觉出来，还是那种 DJ 版的，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 DJ 版的听起来心情就很好。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啊，追了什么剧，周末去哪玩了，好吃的好玩的接着来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要说到追剧呢，就给大家听一首歌吧。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电视剧，它的主题歌到现在我觉得都是好好听的，很多人都还很喜欢。众里寻他千百度，一听就知道是哪部剧了啊！听完以后你们猜一下是哪部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零上36度，最低气温零上23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就是咱们温度36度到24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7到25度。这几天都是超级热，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

0: 1729玩转新疆。
1: 好的，刚才这个歌大家听出来什么剧的主题曲了吗？猜到了没有？可以发到微信上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刚才报完天气预报，看着这三天的天气预报才反应过来啊，这个上面还写了昨天的天气，36到23，今天呢是36到24，明天是37到25，就是多吃水果多喝水。哦，我昨天还想喝绿豆汤来着，结果忘了煮了。今天煮吧。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我要是财富自由的话呢，我就投资拍一部电视剧，古代的名人穿越到现代的那种，什么薛仁贵、杨家将、李小龙穿越到现代训练足球。那你这个创意挺不错的呀，期待有一天你财富自由当导演，我祝你成功哦，期待看你的剧，到时候你拍我一定追剧，我认真的追，而且我追好几遍的那种，给你捧捧场，就是给你刷一下那个流量嘛。现在不是很多平台上追一部剧追一遍，加多少分那种，是吧？所以好多的人都在上面包场，就是捧自己喜欢的男女主。

吧，我觉得真的还挺有实力的啊。那个包场是怎么包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些视频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子的啊，就捧这个自己喜欢的男女主和自己喜欢的剧，到时候你拍了我就捧你的剧。然后这个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你的这个 DJ 版也感染了叮当，叮当节目也开始 DJ 了是吗？那就大家一起嗨起来呗，反正你们也喜欢嗨是吧。然后来看这个森林木子发的微信，森林木子说短剧呢一般长的一集就是5分钟到6分钟左右，短的一集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左右啊，这么快的吗？1-2分钟就一集就完了。他说一部剧呢长的有100集左右，不长不短的50集到80集左右，短的30集到50集左右。看来这个森林木子你也是喜欢追短剧的呀，你都分得这么明白清清楚楚。好吧，到时候我也看看短剧啊。我经常会在那个抖音上刷到一些短剧，有的时候我也看一下，我觉得刷到的时候那一集让我有感觉的话呢，我就会看一下，然后我会再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一直点，然后看个差不多，看完没看完我也不知道，反正一看也就是好几集一下就过去了。有的时候会这个在不经意间刷到，然后我就看一看，还没有认真的去像你们这么着迷的就找短剧去看，因为我追长电视剧。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乌鲁木齐9月份的马拉松开始了，有没有人报名啊？我报名了，等抽签呢，希望能中签，然后发了一个图片过来。哇小喜，我祝你成功，一定要中签啊，到时候我给你当啦啦队，我这个嗓门你觉得还行吗？我给你当啦啦队，你啦啦队有人哦。然后这个飞腾又发的微信，飞腾说 AI 剧缺点就是人物不会眨眼。哦，是这样吗？真的我还没有看过这个 AI 剧不眨眼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那人好看就行，剧情好看就行，眨不眨眼的没关系。然后这个微信平台呢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然后这个森林木子发的微信，他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看，我一天能把一集看完就都很厉害了，有时候忙的时候呢2-3天也看不完一部那是啊，所以短剧适合这个特别忙的人，然后呢又需要放松一下，又需要换换这个神经，然后不能只是去想工作或想压力，会受不了是吧，就换一换心情，刷刷剧，就是放松一下缓解一下，就短剧很适合这样特别忙的人，有一点点时间都能看一下，都能看几集，哎，还能看进去。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说说出去玩的事儿吧，也不能老是待在家里看剧是吧，看的就眼睛都疼，咱们可以出去看看风景，现在呢赏景正当时，咱们新疆最美的时候来了，全疆各地哪都好玩，哪都是美景，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有时间跑长途的话，伊犁呀，然后咱们的阿勒泰呀，都能去玩，现在呢青山绿水，气候宜人，空气清新，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时间短呢，咱们就周边逛一逛也是可以的。所以呢，乌鲁木齐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呢，给大家呢整理了适合夏季出行的自驾的线路，涵盖了人文演绎、山野避暑、星空秘境、工业研学、美食寻踪、长线环游。适配商务放松、结伴出游、亲子度假，所有的场景每一条呢都是值得奔赴的，数了一下一共是10条线路，内容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这样吧，一条一条说呢可能时间也特别紧，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看到，今天早晨我们929的官微推了这条信息给大家，写的非常的详细，每条线路什么特点、什么特色、适合怎么玩，很详细的一个攻略。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早晨的这条推文，大家可以点开详细的看一看。另外

加到我们的微信上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今天大家互动的都挺热闹的，最近你追的剧啊，要看电影吗？看的什么电影啊？最近吃的美食呀，去打卡的美景啊，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和推荐。微信呢也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然后来看那个原野发的，原野说刚才那个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个歌是《逐玉》的主题曲吧？对的，就是前段时间不是特别火吗？哎呀，最近又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剧啊，特别的多，我得一步一步追。大家看了哪部呢？也可以推荐一下哦。

曾经一部特别红的剧的主题曲，现在是 DJ 版的了。最近就是很多这种老歌都是 DJ 版的了，还是挺不错的哦。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西瓜视频也可以免费看短剧，看来你们都喜欢看短剧啊。但哪个平台可以免费看都知道，大家都推荐了挺多的。然后再来看这个蛮平发的微信，他说小慧直播间里吹冷风，你感觉肩膀轻微的疼吗？不疼啊，我没感觉，我觉得很舒服。就是前几年我还觉得我们直播间空调咋这么冷啊，进来都凉飕飕，但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还是我自己身体更好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坐在直播间我觉得特别舒服，这个温度刚刚好，很舒服，就完美的躲过了外面的那种热浪。而且早晨这一个小时在直播间里吹一吹空调，然后就觉得身体很舒服，然后到外面去走一大圈，一直到下午那会儿都不会觉得特别热。然后但是过了午后最热的时候还是觉得挺热的，但是至少能让我一直持续清凉一上午。不过这么热的天，大家适当的吹空调，不要开得太冷，差不多体感舒适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我觉得就刚刚好，体感舒适就可以了。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大家千万别把空调开着睡，尤其是不要温度开太低睡啊，容易生病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空调不要直吹，不要开太大，咱们还是要这个这么热的天注意健康哦。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周末好吃的好玩的你去打卡了哪里，有没有分享的可以互动啊，最近追的剧看的电影，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你都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追剧，大家也都可以说一说。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吧，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原野说，他说最近吃了一个米线挺好吃的，就是 CC 冒的那个云南的米线。哦，你说的那家我知道，我上周也吃了，我是点了个外卖，刚好可以点过来，在美团上点可以，味道确实挺不错，尤其是他们家那个野山菌的那个米线，味道很好，里面还加韭菜，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就是米线里面还加韭菜。当时你点单的时候，上面就可以选择加韭菜还是不加韭菜，然后加什么不加什么，很细，写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你喜欢什么口味你就加。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吃韭菜，我就加了。结果，点回来之后那个米线味道真的很好，尤其是加了韭菜之后，很好吃，它那个汤很浓，就很浓郁的那种菌汤的味道，超级不错。这家我也吃了，感觉挺好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最近呢我还吃了那个云南风味的山野茶汤烤鱼，感觉也很不错，就是那个味道不像咱们传统吃的辣皮子呀，加孜然呢，加很多调料，就是很油腻辣的那种感觉，它是比较清爽，但是也有一点点辣，就微微微微辣，你可以感觉到它有辣，但是你又不觉得它很刺激，就吃得很舒服。茶汤的那个清香还有荔枝在里面，它是那种酸甜辣的那种口感，再加上那个鱼它刺很少，肉很紧实，我感觉很好吃。它那个鱼叫清江鱼，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清江鱼，之前没吃过这种鱼，感觉很不错。最近就是有一些这个云南口味的菜，我觉得夏天吃还是挺适合的，包括莓果，莓果现在我觉得能看到它的一些团购，比它刚刚就是来的时候，刚刚上线的时候那个火爆不打折的情况，现在就是实惠了很多，现在折扣很给力，而且他们家的菜味道也很好，我感觉都挺好吃的，尤其是他们家的那个酸汤鱼也是很不错的，它也是那个云南口味，但是莓果的酸汤鱼辣，就很刺激的那种辣，如果你真的能吃辣，那个鱼也是很好吃的。还有一个云南口味的火锅很好吃，撒娇山野火锅，这个在这个 CC 帽还有七酱园都有，他们家也是那个云南口味的火锅，有酸汤的，还有

那个就是叫做草本味道的，草本味道那个很清淡，那个是不辣的，还有那个麻辣锅，大家可以选。我感觉这三种口味都很不错，关键是它的那个汤底调的那个味道很有特色，那个香料的那个感觉很好，就是很清爽又好吃，然后菜品也是很不错的，都是云南特色的，很多的这个蔬菜，还有这个牛杆菌焖饭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饭，就菜和饭都挺有特色的，都是那种感觉，确实还挺好吃的。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云南口味的菜，最近都可以选一选。从米线，然后到鱼，然后到这个炒菜，然后到火锅，刚才都给大家罗列了一下，这都是我吃过的。因为刚才袁野说吃的一个云南米线很不错，这些都可以选，大家可以试一试。大家还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呢？也都可以推荐，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我想吃铁狮子头，在剧中喜来乐最爱吃，看着都流口水。”嗯，你可以找个餐厅点个狮子头吧，铁的太硌牙了，咱们吃个肉的，咱们来个高档的好吗？然后这个快乐芒果说，今天的老歌都很好听，

是呀，最近就特别流行这种 AI 唱的 DJ 版的老歌，不过我这几个都不是 AI 唱的啊，但唱的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五光十色发的微信，他说马拉松怎么报名？哦，你要跟小喜一起去跑步啊？好，我给你查一下啊。这个马拉松报名呢，你得抓紧时间了，截止到7月30号18点。那你怎么报名呢？你可以在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官方网站，或者是这个善跑体育参赛助手微信小程序报名。你搜一下微信小程序，叫做善跑体育参赛助手，或者是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你搜索一下。这个报名的流程呢，就是你先登录选择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然后进入到阅读竞赛规程和报名须知，然后进入到选择项目，然后填写信息交费，然后等待抽签结果就可以了。现在呢，小喜呢就已经进入到抽签结果这个环节了，在等待。小喜祝你抽上啊，祝你成功啊，你去参赛我给你当啦啦队。你啦啦队是有人的哦，我们的听众都可以给你当啦啦队。我觉得重在参与嘛，是吧？而且小喜很喜欢跑步，他每天都跑5公里。我觉得你的锻炼的已经真的很不错了，你可以参加这种更长距离的这种马拉松的跑步了。我觉得一定可以发挥好，加油哦。我是真的没有这个本事啊，我现在跑一点儿感觉体能都不行。以前我也是喜欢长跑的，在上小学的时候还是我们班的长跑的队员呢，在全校还拿过奖呢，后来就再没有跑过长跑了。真的是已经放假了好几十年，呵呵，这么算算时间真的是哦，时间过得好快啊。真的很佩服这种能坚持跑步能去锻炼的人，真的很有毅力，要学习你们的这种精神。我到时候也得抽时间好好锻炼一下了，跑跑步啊，然后这个跳跳绳啊，运动运动啊，是吧？不能老是追剧，把眼睛都看坏了。要追剧，还要运动，都要结合起来，还要吃美食，还要看风景，还要自驾游，然后还要看电影，全部都要安排上。这样的话，生活才是丰富多彩的，对吧？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聊这么多，明天早晨10点钟再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4: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4: 发现需要的，
2: 929同城转一转。

全新一周就这样开始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继续来到我们的929，来到桐城转转。今天开启了本周以来的这个新的工作日，而我们的温度呢，天气啊也是在持续的这个温度比较高，所以从早间开始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呢进入到了办公区就会说热，真的是哈，热浪来袭，在早间的时候呢就感受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要防暑降温。今天的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早间搭了一辆滴滴啊、这个快车，然后呢开车的司机师傅说了一句话，我其实还蛮心疼的。他说你知道吗，每年夏天我都挺难过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是紫外线过敏，但他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每天必须是要外出开车啊，

虽然在这个车厢里头，但是呢也会接触到紫外线，所以他给我展示他的胳膊，我看他胳膊上就是应该是紫外线过敏哈、啊，然后呢感觉是有肿的，我说这个没有办法去治疗吗？比如说戴上飞秀啊，或者是你抹上厚厚的这种凡士林霜，然后把防晒霜抹上啊，防止这个紫外线直接接触皮肤，可能会缓解一点啊。所以如果大家也有好的这种方法啊，其实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交流一下啊。我们说热爱这个灿烂美好的夏天，但是呢如果说紫外线过敏的朋友，可能在这个紫外线特别强的季节当中，确实会有一些难，是不是？哎，我会觉得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也许在节目的收听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呢他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咱们可以多多的来交流一下，有好的办法也可以来提供一下啊。上周末呢，其实乌鲁木齐还是很热闹的，因为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2026丝路时尚周启幕了，在7月11号晚上。那么这场这个时尚周呢，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花蕊塔启幕。这次活动呢，它融合了时尚走秀、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全民互动等活动，打造兼具文化底蕴和烟火气息的丝路文旅的盛会，全方位展现了新疆开放活力的城市风貌和时尚的魅力。这次时尚周呢，所有的展演的体验项目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所以大家可以来预约了。我给大家讲一下怎么预约。今天呢，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可以关注水区零距离啊，水区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观秀。活动期间呢，会推出全年龄段的素人模特海选以及公益专业的培训，并且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下沉广场会同步开设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特色场景，汇集了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等业态，构建秀展消游一体化的文旅新生态。那刚刚给大家说过了，想去看秀的朋友，您关注一下水区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那最近呢，想去看的朋友啊，您可以在这个上面进行预约喽。

么给大家说一下，这次的这场时尚周活动会持续到19号，所以在19号之前啊，大家都是可以通过水区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去进行预约就好了。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提醒啊。有朋友说这么热的天，来一首特别清凉的歌曲，那请大家来推荐一下，你认为在这么清凉的这么热的天气底下，如果说你在车上啊，你听到能够让自个儿心静下来的歌曲是哪一首？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来选择给大家播放一下啊。同时呢最近因为我们的暑假已经是开始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很多的家长们也是在周末时间带孩子去，比如说去周边啊，去避暑。这个呢我特别有话要说，周六的时候呢我去了一趟南山，早间11点的时候我就堵在了路上，就是都是进山的朋友，因为上周末本来就有点闷，对吧？所以往水西沟方向走的车辆是真的多，下午回程的路上也是啊，还出现了就是不同时段的不同节点的堵车。我说今天应该是上山去是大家内心的呼喊，因为很热，对吧？周六周天的情况都是如此啊。那走遍了咱们周

能够去避暑的地方，还有一些朋友呢为孩子们安排了研学的活动。那最近呢，其实有些场馆正在招募志愿者，我给大家来特别介绍一下啊。今天是7月13号，有一个场馆呢目前正在招募志愿者，大家如果说想让孩子去锻炼一下，来，第一个场馆呢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志愿者，目前正在招募中。他这一次呢有3类的志愿者的这个服务岗位。第一类呢是青少年小小讲解员，他主要面向在校的青少年，负责展厅的简易指导啊引导，基础红色小故事的讲解，研学小朋友的接待和答疑，用少年独特的视角去讲述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动人故事，拉近同龄人和革命历史的距离，配合完成中小学研学团日常的参观和引导工作。这是给咱们的孩子们准备的一个志愿者的岗位。那么第二个呢是成人的志愿讲解员，会承担全展厅的完整历史的讲解任务，接待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的参观，那么会系统的梳理西路军征战历程、先烈的生平事迹，独立完成全程的讲解、史料的科普以及呢参观答疑等专业的服务工作。这是第二类的志愿者的岗位。第三类呢是成人综合服务志愿者，会负责馆内的日常客流的疏导、参观秩序维护、研学活动、社教活动的后勤配合、红色档案的资料整理、游客咨询指引等基础性的保障工作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说您说哎，我正好想去参与一下，或者我想让我的孩子去参与一下，大家呢可以去登录一下啊咱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目前的志愿者呢正在招募，但是呢7月15号就要截止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觉得这个志愿者的工作服务工作呢，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真的让他去参与一下。因为曾经我的孩子呢也参与了毛泽民纪念馆的这个小小讲解员，然后大概在那儿呢讲了应该有担任了1年时间的讲解员。我觉得对于这个红色的这个历史的一个普及，包括呢让孩子们能够走进呢啊那些岁月去深度的了解，包括对他的表达，都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记一下，您可以登录一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上面呢这两天会有一个招募，您可以扫码去登记孩子的相关信息，基本上呢在7月15号这个招募工作就会截止了哈。来，有朋友说叮当我想听一首刘若英的歌曲啊，当爱在靠近，对不对？来，我们送给大家。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2: 九二九，同城转。

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九二的同城转转，有朋友说叮当啊，今天必须从一勺瓜开始，今天的晚饭安排的就是瓜泡馕。其实我昨天晚上已经把瓜冰镇在冰箱里头了，然后我这两天看了一下我们同事做的短视频，发现其实瓜的保存呢是有一定讲究的，因为冰箱里面容易滋生细菌，所以看完短视频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不同的节点，咱们乌鲁木齐上市的西瓜的品种是不同的。每年你看五月下旬呢，率先成熟的是吐鲁番的西瓜。吐鲁番的西瓜我问了一下，比如说金城五号呀，还有甜王，属于那种个头比较大，而且比较耐储存耐运输的。之后上市的是巴州、昌吉州，包括还有石河子等地的西瓜。现在的西瓜是一个赛一个大，瓜大如斗，外皮翠绿，内瓤红艳，甜度还是挺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这样的天气底下呢，你建议到的说西瓜泡囊晚上可以尝试一下。其实除了西瓜泡囊之外呢，现在乌鲁木齐很多的餐饮啊，把西瓜已经这个做出花了。你看有西瓜烤肉，就是把西瓜掏空，把这个鸽子肉啊或羊肉放到里面，把西瓜埋在炙热的沙漠的这个热度当中啊，这是南疆的做法，烤三个小时左右，西瓜的清甜和肉的香醇融合，是烤也是炖，这个在和田夜市就能够吃到，对不对？在乌鲁木齐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有西瓜，就是西瓜擀面皮，他把那个西瓜里面的瓤呢，有一半掏空之后呢，放的是擀面皮。你吃完以后不是有辣吗？然后你再挖上几勺西瓜去吃一吃啊，可以中和一下。还有朋友说，西瓜泡囊一定要泡那种囊，就是要泡点芝麻囊，让芝麻的那个香醇啊和西瓜呢能够融合到一起，尤其是干干的囊泡到里面，真的是很有嚼劲儿，好吧？我们新疆的朋友都是很会吃的，是不是？那今天你在这么热的天气底下会安排什么样的午餐或晚餐呢？来，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总之，特别热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吃不下，是不是？胃口不太好。但到晚上的时候，总会觉得少点啥，对吗？这种感觉真的是有点挠心挠胃，是不是？

哎，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说叮当上周推荐的肯斯瓦特水库去了，真的好棒呀啊！而且呢，中间的蓝湖咖啡馆的体验感非常好。我去年五一去的时候呢，好像蓝湖咖啡馆还没有这个。一些巧思设计啊，刚刚你发来的照片我看了一下，不管是从杯子包括它的 logo 呢，都做了一些匠心的设计啊，哎，这个还真的不错啊。可以看到呢，写着蓝湖咖啡馆 S101 Cafe 啊，这样的标志的小牌子。你说以山为幕，以湖为景，把新疆的旷野浪漫酿成了一杯醇香的咖啡时光，哇，太会写了啊。本身呢，那座咖啡馆呢是巴洛克风格的，玻璃咖啡屋，它就是静静地矗立在这片碧水丹霞之间，就是这种的反差感极强。有很多的朋友呢是自驾去的哈，在这个路上本来呢开车有些

0: 累，然后到达这里之后呢，面对着一面湖水去喝杯咖啡，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个落脚点，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家咖啡屋呢，本身它的设计就是有它独特的风格，整体采用的是巴洛克艺术风格的设置，挑高的穹顶搭配了手工雕刻的一些浮雕立柱，有228个模具呢，全部由主创团队亲自来进行翻制和打磨的，所以挑高又高，大概是我上次看了一下啊，问了一下资料，说是5.8米高的一个挑高，所以进去之后呢，整个的空间感还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最近呢，他们做了店里面的中央特设的水雾造景池，有白雾腾腾升起，你会觉得哇，是缥缈仙境啊！给大家特推荐一下，有空可以去转一转哦。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半点刷新一下气象，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明天呢依然是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北风转南风。

看，我刚刚在刷新我们歌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的主播们找了好多好多关于雨的歌曲啊，就是属于在给大家物理降温当中。希望各位在听着这样的这个歌曲呢，能够来心静自然凉哈。今天在高温来袭之前，我们也会把很多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包括呢我们热心的听友呢，还有马恩平呢，给我们发了这个，我看你这个方向应该是哪里呢，是往达坂城方向，就是大风车那一段路，对不对？他说看起来是视觉凉快了啊。所以今天的天气呢，在高温来临之前，大家呢我觉得还是就是会做一些小小的这个努力和措施啊，让自己的这个今天是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底下是平稳的度过。那我给大家放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每一次特别热的特别燥热的时候，可以听一下这个周依然和于适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去年以来呢，我们都在看我的阿勒泰。有一天我在新华书店的四楼有这个一个会议的专区，大屏上在放我的阿勒泰。这个剧呢，我是在新华书店的夏天看过的，因为前年到去年夏天很热，所以在前年的夏天的时候呢，我基本上中午的时候呢就在新华书店看书，享受一下清凉。那这部剧呢正好在里面播放，所以我是在书店里面看完了整部剧，好看，而且呢风光真的是很美。有时间呢大家可以看看这部片子，然后呢休假的时候呢到现场去打卡，你会发现就是那种美景美食奔现的感觉。

还是很治愈的一首歌曲啊，虽然说很慢板，但是会觉得很悠闲。有朋友说，叮当你好，我已经把去年夏天的雪糕总和在今年七月份全部用完了，也就是说去年没吃几根雪糕，然后今年使劲在狂吃，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很少吃，可能就一直会坚持，但是你要是破了这个戒，然后会经常吃。你说的时候我一下想到我自己，有一年夏天我吃雪糕是可以数出来根的，就是一共整个夏天吃了三根，今年夏天就已经无数根了。今年夏天还爱上了一个品牌叫德华品牌，就是德华是我看了一下是东北这边的雪糕品牌，他们家出的那个手包绿豆啊，包括我之前发现的那个葡萄造型的雪糕真的都很好吃，然后今年夏天忍不住一根又一根啊，是我还是得，哎呀，我还得告诫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是不是？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九十九的同城转转。刚才有朋友说，叮当去肯萨特景区的话，你是什么时间去的？哎呀，我去的时候呢是去年五一放假的时候去的，当时呢还天有点凉，而且我去那天正好是一场春雨，所以我是在春天里面去逛了肯斯瓦特。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到目前为止因为我还没有休假，所以我还没有去，但是很多朋友呢已经去打卡了，说今年的设施建设会比往年更好了啊。喜欢刺激的朋友呢可以去玩挑战全长200米垂直落差在268米的高空玻璃桥，说脚下是翡翠一般的湖水，抬头呢是赤红的丹霞，步步惊心又步步惊艳。我一听这个描述，我又很想去一趟。还说呢，可以体验30米的高空的魔鬼秋千啊，就是从悬崖边上弹射而出，直面峡谷和蓝湖，尖叫声里面藏着最解压的快乐。还有朋友呢，去乘坐了650米的跨湖索道，说缓缓的穿行在山水之间，可以360度的俯瞰肯斯瓦特水库的蜿蜒湖岸线啊。如果说你想松弛的去走一走的话呢，因为沿着湖面它会有木栈道，你就缓缓的步行，近距离的去感受湖水的清冽和山峰的温柔，一路走一路呢都是风景。但是这两天呢，如果大家周末的时间是白天去的，依然是很晒的，所以去这条线呢，我建议大家利用周末时间，就是你中下午出发，到达这里呢是傍晚的时间，大家去湖边去散个步还比较舒服啊，还可以吹到晚风，你在周边住一晚上，第二天呢再玩一玩，比如说采摘个杏子呀，或去看一下百合花园，再往回走，可能这趟行程对大家来说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好啊，可以登上主峰观景台去俯瞰一下 S 型的蓝湖镶嵌在丹霞群当中，解锁一下中国国家地理同款的经典视角。景区的美食广场呢，现在有新疆特色拌面、烤肉，但是想吃的更怎么讲，就是美食之旅的朋友，大家呢可以稍微的走远一点，你到马纳斯县去吃，比如说马纳斯县里面的好吃的很多，大盘鸡啊，什么阿魏炖牛排呀，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看一下我们亲爱的听友在上周末的行程分享啊，有位叫洛洛的朋友说，之前一直听节目当中在介绍小分子画家村，上周呢终于带孩子去奔现了，体验感非常好。早间呢是7点多就出发了，好早呀，是为了躲开这个车流量对吧？然后说抵达了画家村之后呢，先去取了一份导览图，这个导览图呢一定要有啊，在游客中心就有。之后呢参观了小分子的美术馆，欣赏了天山风光的主题画作，随后呢让孩子去体验了一下陶艺，有这个 DIY 的陶艺，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非遗的葫芦烙画啊，葫芦烙画，哎，这个我还真的没看过。之后呢就拉着孩子全家呢就漫步了一些巷子，去打卡了创意涂鸦，还有一些艺术装置，拍了好多的照片。中午的时候呢是在村里面去吃了农家乐，坐在院子里面吹着山风去吃饭，真的是好舒服好惬意呀。然后说吃完饭之后呢前往了太阳部落观景台，俯瞰了整个村庄和远处的雪山，这里是全村子里面最棒的拍照点，还发现了一个科普馆，叫做大蒜文化科普馆，了解了吉姆萨尔的白蒜的这个种植故事啊。下午时光呢在羊圈酒吧点了一杯冰咖啡啊，给孩子呢要了一杯鲜榨果汁，看了看外面的山野风光就发了会儿呆，休息了一下。因为这家是有一个废弃的羊圈改造的酒吧，它保留了原始的乡土气息，又充满了文艺范儿。哦，这个很特别啊。然后您说呢下午时光啊休息好了之后呢就返程了啊，非常非常惬意的一条行程。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还是要早出发，早出发不堵，而且呢就是还很凉快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中午吃了啥啊，是不是之前我们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比如说农家的溜达鸡什么的，吃了一下是不是，哎，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一看哈。这是给大家给的一个攻略，这是我们热情的听友呢他分享的上周末呢去小分子画家村的整体的感受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建议大家呢自驾导航吉姆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画家村就可以直达，从昌吉市区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从乌鲁木齐出发呢大约是在2个小时。每年呢6月份到10月份是这里呢最好的一个游玩的时间，大家可以到这呢去感受一下，而且它会有很多的孩子能够去亲手参与的项目啊，去感受一下。当然提醒就是呢山区里面的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带好防晒霜等等的防晒措施就可以啊，做好就可以。

天秀啊，这位朋友说能不能放一首刘德华的冰雨，当然可以啊，冷冷的雨打在我的脸上啊，来来来，我们听这首歌啊，为大家物理降个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

0: 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乌鲁木齐有一家开的这个手作缝纫店哈，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小时候会在家里面有这样的体验，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会买那个缝纫机，对吧？当时好像还有蝴蝶牌的什么什么牌子的，妈妈经常会在家里有手作，但现在几乎没有了，对吗？但是乌鲁木齐有一个主理人呢，他就开了这样一家店，我们上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有朋友说乌鲁木齐的手作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工作室啊，大家都是亲手再去为自己编织最绚烂的夏日梦想。我上周呢还去了一趟新疆国际大巴扎的将来城，我突然发现呢，就是一楼将来城的一楼呢，一进去就是小杨哥的那个摊位啊，好多的游客在等待小杨哥的这个团队呢给大家做小羊。之后呢我就去了二楼到了二楼之后突然发现呢，二楼有一个 DIY 专区，就是大家可以到二楼呢去手做小羊，它有第一生产队，第一生产队呢就是白白的小羊，然后第二生产队呢就摆满了很多的服饰帽子花裙子，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个儿的喜好自己的审美呢去定制属于自个儿的小羊，就是你自己亲手做，给大家配了工具，配了这个配饰啊，做一只小羊下来呢基本上花费应该是从40元起，根据你的这个选择的配饰呀，贴的那个小钻呀等等的啊，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收费。碰到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体验做小羊，我说哇太棒了啊，今年夏天我也得拥有一只小羊，就是等待放假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在大巴扎的这个步行街将来城的二楼，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是今年夏天呢最美好的体验之一啊。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儿跟您要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哦。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我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给我一百九十块二，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玉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为如杖，我们点亮尺为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这个夏天，新疆小羊成了很多人来新疆的必打卡项目了。身披爱德莱丝绸的小裙，头戴缀着彩珠的小花帽，摊主呢坐在摊位前，当着游客的面啊，一件一件的搭配装饰。简单款是三分钟，精致款是六分钟，就能做出一只全世界独一份的小羊。哪怕烈日暴晒，游客也是愿意排队数小时，只为带走一只专属的小羊。独特的治愈感啊，刷屏全网。非遗美学加持手作，温度满满，让小小的玩偶啊，成为独一无二的新疆专属记忆。
7: 这只小羊就像是一扇小小的窗户，让更多的人看见了新疆的鲜活与诚意。而窗外还有更多同样动人的本土好物散落在天山南北，它们低调小众，少为人知，扎根乡土，自带真诚质感。借着新疆小羊的热度，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就给大伙安利更多的新疆好物，每一样都是新疆人日常当中的真宝贝。

0: 果去过喀什高台民居的人，大多会被巷子里的土套作坊留住脚步，这是传承了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匠人呢，就地取当地的黄土，手工拉坯，上釉，入窑烧制，做出来的陶杯带着戈壁独有的暖黄色调，
1: 杯身上的八般木纹、石榴花纹样，都是匠人一笔一笔手绘上去的。本地人呢，常用它盛奶茶、泡茯茶，连喝水都带着老城的烟火气儿。特别的是，这种手工陶基本只有高台民居的老匠人在做，走出这片黄土巷子很难再找到同款。
0: 桑皮纸、葡萄酿坊、小夜灯是吐鲁番的创意文创，还获得过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奖项，知道的人却不多。他呢，把吐鲁番最具有代表性的葡萄酿坊和国家级非遗桑皮纸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呢，用纹理粗糙的桑皮纸做成，点亮之后啊，暖光会透过格子在墙上投下像亮房花墙一样的斑驳光影，就像把吐鲁番的葡萄架直接搬进了房间里。
1: 它把新疆的文化符号变成了能够日常使用的东西，既是一盏小夜灯，也是一件迷你的民俗摆件，放在书桌床头都合适，是真正能带回家的新疆记忆。

0: 很多人见过大幅的哈萨克族毡绣挂毯，却不知道还有掌心大的小挂饰钥匙扣。草原上的手艺人呢，把日常见过的云朵啊、花草啊、牛羊纹样啊，一针一线的绣在厚实的毛毡上，颜色鲜亮又质朴，没有统一的图样，全凭手艺人的生活观察创作。所以啊，每一个挂饰的纹样都不一样，挂在包上、钥匙上，小小的一块却带着草原的阳光气息，它藏着本土手艺人最朴素的生活美学，是独属于新疆的温柔小物件。
1: 在乌鲁木齐呢，别只顾着找小羊，也可以看看本地人私藏的瓷砖杯垫。杯垫呢都是浮雕质感的，上面刻着囊的造型、爱德兰斯纹样、新疆传统花纹，摸上去有明显的凹凸立体感，厚重又有质感，放在家里垫杯子、摆香薰都非常的合适。比起千篇一律的冰箱贴，它更有生活气息，也更加实用，是新疆人送朋友小礼物时常淘的宝贝。

0: 再来说一说带着土地诚意的地道食材吧。很多人听说过打板城的姑娘，却很少有人知道打板城的蚕豆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乌鲁木齐第一个拿到这个认证的特色农产品。打板城风大日照足，长出来的蚕豆啊，颗粒饱满，外壳薄脆，
1: 和普通的蚕豆不一样，它入口一嚼就碎，没有硬硬的壳感，豆香特别的醇厚。本地人最常买无油干炒的版本，只撒一点点的盐来提味，香酥掉渣。出去喝茶的时候呢，当零嘴也最是合适，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因为产量不大，基本都在本地消化。江外的超市呢，很少有能见到正宗的打板城蚕豆。
0: 在阿勒泰的额尔齐斯河畔啊，藏着这种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豆子，奶花芸豆是当地的地理标志产品，用额尔齐斯河的纯净雪水来浇灌，乳白的底色上带着红褐色的天然斑纹，像自带花纹的小宝石。它呢颗粒大皮薄，煮出来口感啊粉糯香甜，比普通的芸豆更绵密。新疆人常常用它来炖羊肉啊，熬杂粮粥啊，吸饱汤汁的芸豆沙沙的，自带一点清甜。但是它大多在本地流通，很少走出新疆，绝大多数外地人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是妥妥的宝藏食材。
1: 很多人不知道，新疆是全国顶级的番茄产区，产的番茄酱在中亚国家特别火，是当地家庭厨房的刚需。新疆本地产的番茄酱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基本只有新鲜的番茄，因为新疆日照长温差大，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高，熬出来的酱汁浓郁鲜亮，挖一勺就有满满的鲜番茄香。这些番茄酱大多用于出口或者食品原料，市面上小包装的零售款不多，只有本地超市能够找到小罐装的，是本地人才知道的隐藏好物，炒菜、做汤、蘸面包都好用。
0: 再来说一说沙漠油沙豆吧，这是新疆沙漠里长出的冷门宝贝，也被叫做地下核桃，绝大多数外地人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它们原本是防风固沙的生态植物，果实啊长在地下，口感清甜，带着淡淡的坚果香气，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烘烤之后当零食，或者打磨成豆浆榨油，营养很丰富。在新疆它也算是新兴的特色食材，只有关注健康饮食的本地人才常吃。它们既是治沙的生态宝贝，也是沙漠馈赠的健康食材，是扎根在新疆土地上的惊喜。

0: 居日常的新疆风瓦，很多人觉得爱德莱丝绸只能做长裙，太隆重不日常。其实小小的爱德莱丝绸方巾才是实用又好看的宝藏。巴掌大的尺寸印着经典的爱德莱丝纹样，色彩鲜亮又有新疆地域特色，可以系在包上当装饰，绑在头发上当发带，或者铺在桌面当小盖巾，随便一放啊，就有满满的氛围感。
1: 它就像是迷你版的小羊服饰，把新疆的非遗美学变成了日常能用的小物件。比起大尺寸的丝巾，小方巾更加的百搭，也更容易融入生活。哪怕不在新疆，也能够随时摸到一抹新疆的亮色。
0: 伊犁除了成片的薰衣草花田，还有很多用本土植物做的香膏，比如玫瑰香膏、薰衣草香膏、洋甘菊香膏，和浓烈的香水不一样，它的香味很浓，是天然植物的清新香气，涂在手腕、耳后，留

装小羊火遍全国的背后啊，离不开美萌定制款小羊玩偶和帅气高审美小羊哥的双高颜值 buff 加持。他能从一时的网红成长为新疆文旅符号之一，可持续增长的特色长虹 IP 靠的不仅仅是网络营销噱头，是手艺人一点点打磨的用心，是本土文化自带的感染力，也是咱新疆人骨子里的厚道。这些新疆好物散布各地，不是真羊，却同样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文化质感与人文温度。真正动人的永远是这些扎根土地的细碎美好，火的是小羊，出圈的是这片热忱真诚的新疆土地的宝藏，从来都不止于此。稍后我们接着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晴天，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身为新疆人啊，常常会被新疆的玉米所治愈，从包谷饭到玉米糊糊，全都是家的味道。
0: 最大的昼夜温差把阳光的养分锁进了玉米的籽粒当中，充足的日照让每一颗饱满的玉米粒都裹着金黄的光泽，玉米杆在风里拔节生长，金黄的蚌穗沉甸甸的挂满枝头，新疆的美味从来不需要复杂的调味。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那些藏在阳光里的玉米美食，在唇齿留香间爱上这份来自大地的味道，也爱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天山冰雪上，雪水在沟壑当中蜿蜒而下，滋润这片土地。新疆的玉米啊，就生长在这样的天地之间。新疆的日照充足，一年的光照天数可达2500到3500小时。玉米生长期每天能够晒够10到14个小时的太阳，光合作用极强，能够积累大量的糖分和淀粉，让每一颗玉米啊都能尽情的舒展。而巨大的昼夜温差像风味调节器一样，白天让玉米吸收充足的养分，到晚上则低温来守住玉米的甜糯，每一颗都充满了阳光的醇厚。
1: 这就是新疆玉米的底气，不是后天的修饰，而是天地最纯真的馈赠。在新疆有一道朴素又质朴的美食，叫做包谷饭。作为流传已久的美食，营养价值极高，温润易消化，深受大家的喜爱。没有精致的摆盘，却用最家常的食材煮出了一碗温暖人心的包谷饭。羊肉的鲜，荞麦糊的甜，还有南瓜的黏，西红柿的酸，与玉米相融起来，小火慢煨，汤汁浓厚醇厚，汤汁是浓稠醇厚，谷物呢软糯入味，每一口都是土地赠予的踏实幸福感。
0: 做法简单，很好上手啊，就是先把玉米切成细粒，蔬菜呢切小块来备用。锅中倒油，放入羊肉或牛肉炒至焦黄出油，加洋葱和蒜炒出香味，再下西红柿炒软出汁，加适量的清水盐来调味，小火煮20分钟，放入南瓜和荞麦糊，再煮15分钟至软糯，倒入玉米粒煮15分钟，让玉米融入汤中，最后加绿叶菜、青红椒，大火煮至断生，一碗鲜香的包谷饭就做好了。这便是新疆和田包谷饭最家常的做法，无需复杂技巧，却藏着最地道的风味。平日里啊，暖胃暖心，节庆的时候待客暖心，一碗下肚，满是大自然最质朴、最热烈的温柔。

0: 续来解锁有关玉米的美食，来说一说玉米汤饭吧。金黄面香，藏尽家常温柔，这道玉米汤饭的风味也是丝毫不逊于包谷饭，更是心心念念的家常美味。它那以清淡的口感，让浓郁的玉米香与麦香在舌尖啊层层绽放，回味无穷。一碗下肚，暖胃又暖心，让人吃完一碗啊还想再来一碗，满口都是藏不住的烟火温情与家常暖意。
1: 玉米汤饭的做法与包谷饭大差不差，随性呢又灵活，可完全依个人口味来调整适配，既能像包谷饭一样炒制鲜香汤底，也能够省去炒制步骤，直接取用熬得浓郁醇厚的羊肉肉汤，放入南瓜、墙麻骨、西红柿等本土的配菜，再来几颗青豆点缀增色，无需多余佐料，仅需撒入适量的盐来简单调味，足以让食材的本味尽情释放。
0: 一口热汤，一口面条，便能尝尽蔬菜的鲜醇本味。这碗汤饭最妙的精髓还在于手工揉制的面条，玉米面与麦粉呐、精心的柔和，煮后色泽金黄，看着就格外的诱人。整碗汤饭暖黄鲜亮，光是看着就让人满心欢喜，暖意融融。

0: 米和馄饨也能组合 CP 啊，未曾尝过的人总会忍不住好奇，这对奇妙组合究竟能够撞出怎样的惊喜呢？其实这份奇妙搭配直接为碳水爱好者打开了全新的美味天地。而我们所说的玉米馄饨和日常吃到的馄饨大不相同，它们并非传统的馄饨，而是一道质朴却藏着巧思的玉米衍生美味。
1: 玉米馄饨的外皮由玉米面与白面精心的揉合而成，内馅呢选用新鲜羊肉或牛肉剁成馅，加入盐、孜然、黑白胡椒粉，加清水搅拌均匀入味。面团揉匀之后呢，切成小剂子，用手捏成圆形的面皮儿，再把准备好的馅料放到面皮中央，用手揉成球形状。汤底做法与玉米汤饭一脉相承，待汤底熬得鲜醇香浓，再下入包好的玉米馄饨。金黄的馄饨在沸汤当中漂浮起来，像一颗金珠在汤中跃动，甚是好看。天寒时节，捧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馄饨，热汤入喉，暖香果腹，瞬间全身暖透。这道暖心馄饨便是新疆冬日里最治愈的滋味。

0: 香甜可口的玉米糊糊啊，以细磨玉米面慢熬而成，火候便是精髓，需要用小小许许来微煮。这道带着新疆风味的玉米糊糊做法更是藏足了家常巧思，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做法之一。先在锅中熬煮鲜香肉汤，肉块可以选骨香浓郁的带骨肉，也能切成小小的肉块，让肉香啊更能充分的融进汤里。待肉煮至半熟，放入前麻骨慢炖，等到前麻骨炖至半透，再加入杏干与盐来调味，转小火之后啊，缓缓地撒入玉米面，边搅边熬15到20分钟，直到糊糊绵密浓稠，香气四溢。
1: 最后呢，盛进碗中，撒上少许的藿香粉来点缀提香，骨肉的清甜，肉汤的鲜香，杏干的微甜交织在一起，暖香醇厚，一口便暖到心底。从一碗扎实的包谷饭到一口绵密的玉米糊糊，新疆人把普通的玉米做成了藏满烟火的人间美味，没有奢华，没有刻意，只有大地的馈赠和家常的温柔，这就是最动人的新疆味道。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精彩的莱萨，
3: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活动，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带您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聆听节目高清直播。首先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欢乐开唱，快乐竞猜，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七七啊，步步高，
1: 两红绸，彩高桥，高桥有等西彩桥。

一首来自王菲的主角开始了我们今天节目，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好好生如夏花，暖暖小时光，潇潇这么远那么近， LZ 蓝宝石，芙蓉声乐课代表刘武双， Nothing Smile 等等好朋友。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好好，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曲呢出自电视剧主角，是的，我个人是很喜欢这首歌，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爱上了这首歌。这首歌呢作词啊是赖婷，太厉害了，我觉得他用短短的五分钟的歌曲的歌词高度的凝结了这部电视剧当中一情鹅的

0: 秦腔艺术生涯。你看里面唱到，过了花期才算国满之堤，谁让绚烂是沉寂，挨了雷电才算站在云巅，谁让你当群山的冠冕，吞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谁让滚烫是烈焰，进了苦水才叫命硬如盐，谁让你皎洁的渗了盐，中了冷箭才叫走在前面，谁让你步履如燕，断了孤弦才算响彻云天，谁让余音才能震屋檐。然后这个副歌部分是，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气焰燕雀莫相啄，自有云霄万里高，天暗了月亮才会亮。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你一定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太棒了。是的，这部电视剧呢在5月10号呢就播出了，是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的48集电视剧啊，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开播，这一波啊反响热烈啊。这部剧呢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获得茅盾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同名小说，从文学经典到荧屏大戏，八年磨一剑呢、那可叫一个磨，真的是一个字磨，八年，你们算算八年能发生多少事。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啊，就拿下了影视改编权，到2024年基本定稿，光剧本就打磨了5-6年。张嘉译他自己就说了，剧本是一剧之本，长篇电视剧的剧本至少要有1-2年时间打磨，剧本不过关，在现场单靠导演演员的经验去调整好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催的慢功夫啊，放在今天这个很多朋友都是看短剧的这样的日子里，简直很难得了。总制片人呢也说特别的实在，他说提前完成没有值得高兴的，他说在我这里质量排第一，时间和预算排第二啊，这种笨功夫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播出及巅峰。然后腾讯视频的站内热度峰值啊达到了30,236，而且全剧48集首播累计收视人次是14亿，每集的平均收视率是4.210啊，豆瓣的开分是8.2分，可以说是2026年豆瓣的国产剧开分第一名了。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1: 夫妻们分三次，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3: 星星。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我亲外甥女嘛，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二三，唱。
5: 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做了男人的脸面。
2: 走了。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6: 我不想唱戏了。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9: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6: 宋思，宋思，
10: 我跟易清河啥关系都没有。
11: 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欠吓到脸。
12: 你先把这包给我扒在你脸上。
13: 你干啥呢？
9: 跳舞。
13: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1: 谁让你给我唱？
13: 还蒙了，你成了。
12: 团姐，我是欺负你呢。
14: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3: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蹭进北京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你们是卖啥的？
1: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0: 卖唱的？
2: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你能唱谁的？
2: 去俩钱。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部主角，这部电视剧啊。说到电视剧呢，主演这个阵容啊，那叫一个豪华，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那张嘉译在剧中演谁呢？演的是易秦娥的舅舅胡三元，一个秦腔司鼓手，然后呢人称是西北鼓王，他是易秦娥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张嘉译自己怎么说这个角色的呢？他说胡三元本质上啊，就是一个努力挣扎、始终向好的普通人，他绝对不是完美英雄，也不是脸谱化的好人，嘴不饶人，莽撞，爱较真，爱出风头，有私心，有脾气，有情绪，有局限，活得真实粗糙，而且呢满是烟火气，但他心里永远守着底线。说到易秦娥的扮演者刘浩存，那正是下了苦功夫了，他提前2个多月就进组到西安训练，学陕西话，练唱秦腔的这个唱词，练技术技巧，据说每天雷打不动苦练陕西话，反复钻研秦腔戏腔，跟着专业的老师一招一式学折子戏，从眼神手势到身段步伐，逐个细节的抠，常常练到深夜，连过年都只短暂的回家几天，马上就返岗了。这还不算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杨静专门给刘浩存做前期的秦腔艺术指导。刘浩存说，坚定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还有就是歌手孙浩了，他是跨界演绎这个老艺人苟存忠，那么苦练秦腔唱腔和吹火绝技，一场连吐81口连珠火的这个戏份啊，拍摄结束后直接就倒在台上，这就是戏比天大。说到戏比天大，咱们再聊聊这部剧的另一个主角秦腔本身。听众朋友们可能会知道，秦腔呢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被称为是百戏之祖，但在电视剧主角之前，有多少年轻人真正的听过秦腔呢？这部剧啊，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让秦腔这门古老的非遗艺术重新的回到大众视野的中心。那他没有把秦腔当背景板、当符号，而是让秦腔真正的参与到了叙事机理当中，既作为人物命运的这个镜像，又作为情节推进的引擎。那导演呢，李少飞就说得很好，他说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是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把易秦娥等人的这个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来这个嵌套的进去，形成了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这个艺术效果。剧中巧妙地把这个打交赞、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作为叙事节点，打交赞呢是易秦娥啊破茧而出的起点，鬼怨杀生呢则是他师父苟存忠告别舞台和告别人世的双重谢幕。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段唱对应一种命运，这种设计真的是让人啧啧称赞。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片段。
1: 电视剧主角自开播以来热度一路狂飙，原本大家都是冲着张嘉译、秦海璐或是陈年女主刘浩存去的，但万万没想到，在刘浩存还未正式登场的前14集里，一个年仅11岁的小姑娘突然杀出重围。
2: 来弟，你妈生了没？
3: 她生娃我哪知道？
2: 这娃，
4: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3: 我不刮。
1: 她就是王少卿。灰头土脸、瘦小木讷的外形下，却藏着一股惊人的韧劲。他不仅完美接住了老戏骨的戏，更用浑然天成的演技，把那段苦难的童年经历演成了无数观众的泪腺开关。
3: 给你们朋友的，我陪你们，求求你们了。爸，我求你了，我受不了了。Oh,

0: 改变来弟命运的是他在现秦腔剧团当司鼓的舅舅胡三元。原本舅舅想带的是活泼爱唱的姐姐盼碧，却因大队长担心未来的儿媳妇跑了而受阻。
1: 放开我！
2: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3: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4: 闭嘴！这是能扯点换人吗？
1: 我不管，我就要去上戏。
4: 把嘴闭上！
3: 这是谁吗？这来劲儿吗？

0: 既有约，既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1: 你过来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继续陪伴你在节目当中。我们节目会为您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活动，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带您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收听节目，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用手机聆听节目高清直播了。那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继续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哎呀，有点难，降低一下难度吧。猜猜看这是谁唱的歌，只要告诉我歌手的名字就行了，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来自任素汐的《碎碎》。我觉得啊，这首歌任素汐的这种声音的辨识度是非常强的，所以呢，她这个歌声一出来，马上大家就猜对了。恭喜一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是多多鱼，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下半段的时间以任素汐的歌声来开场，是因为马上要介绍是任素汐最近主演的一部电视剧，是由任素汐和郭京飞共同主演的《迷墙》，您看过了没有呢？真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啊。6月7号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开播，然后腾讯视频全网独播，一部二十集的这个幽默悬疑喜剧，豆瓣开分呢5.2，后来是爬到了6.0，收视率呢断层第一。你看，收视第一，口碑却一般，这种撕裂感本身呢就是一出大戏啊。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迷墙》这部电视剧到底迷在了哪儿。先来说说这个故事吧。于明，也就是郭京飞他饰演的这个角色，一个干啥不行的中年男人，那开直播卖珍珠粉被人打上门，说是假货，路上见义勇为忘拉手刹了，撞了豪车要赔30万，生活的压力压得他和老婆文一彤啊是喘不过气，两口子呢走到了离婚的边缘。然后呢反转来了，于明呢是借钱买下了一栋豪宅，醉酒后呢抡起这个大锤砸墙泄愤，一锤下去3000万现金整捆整捆的往下掉呀，注意啊，不是300万，是3000万。后来清理地下室又撬出了3000万，一共是6000万，一夜暴富。但事儿没这么简单，这钱是谁的？前房主李锦，也就温峥嵘饰演的这个坏女人啊，于明两口子稀里糊涂的闯进了这个李锦他为他布的这个局。然后呢于明呢为了把钱花出去编了个中彩票头奖的谎，结果呢几十年没露面的这个亲戚呢蜂拥而至，小姨从前天天是这个挑唆婆婆打压媳妇儿，转头呢就开始煲汤送礼，表弟呢跑到家里长跪不起，求他把钱存进自己的工作的银行，然后这个很多很多。

0: 的人都蠢蠢欲动的，可以说这个剧的底牌从一开始就亮出来了，荒诞喜剧，六千万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些被遮盖被忽视的问题和隔阂，荒诞的只是手段，照见人心才是目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这边老头子，我都是点我是生肉吗？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我容易吗？我
3: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咱可以无能，但是不能无能且嚣张。
5: 我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7: 要不是你要出那个什么鬼专辑，你刚刚嫂嫂他妈也不会死掉。

0: 出来。
1: 跟外夫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1: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3: 哥，那个钱存我那来。
2: 什么钱？
3: 1.3亿啊！
2: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知道？
4: 哎，再喝一点汤啊！
2: 你俩心中不慌吗，哥？
5: 我之前那12万的物业费，
6: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头名状。
0: 漂亮！
1: 我看你要花出去这么一大笔钱，别人问起来怎么解？
0: 中彩票啊！他们都帮我把理由想好了，我要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迷墙》这部电视剧啊，这部电视剧确实戳中了某些东西。郭京飞饰演的余明，像极了生活里拼命折腾却一事无成的人啊。文一彤呢，就是这郭京飞饰演的余明他的老婆，然后一双58块钱的鞋子穿到烂都舍不得扔，周旋于自我价值和家庭之间，习惯退让自我牺牲，然后职场不顺。余明的这个心魔啊，化身为一只唱戏的猴子，外化了一个普通人内心无处消解的痛苦和挣扎。旁人只看见他的平庸笨拙，却很难共情他身上那种身处夹层的顾忌和身不由己。有评论说的特别好，说看多了报复逆袭的爽感配方，好像只要有了钱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但是这部电视剧《迷墙》啊，偏偏反着来，钱只能暴露问题，解决不了人心深处的困境啊。央视剧评也说，剧中没有报复逆袭的爽感，故事始终在财富、亲情、友谊和人性之间周旋博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众人面对

0: 蓄款时滋生的一种算计呀、争夺呀，对吧？让渔民最后呢把6000万是全额上交了，卖房重新做人。但大结局最后的几秒啊，这个镜头跟着一只蟑螂爬进客厅天花板裂缝，里面全是成捆现金，这个体量和之前挖出来差不多大。哎呀，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结局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电视剧确实耐人寻味。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2: 四个人，
3: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4: 枪的钱肯定让那俩拿走了，都给干了下。
5: 知道咱彩票这个事儿都是谁呀、啊？几个人？
6: 那有好多、啊。
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啊？
8: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9: 啊，哥，
10: 嫂子，
11: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呀、啊？
5: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
12: 只要方法用的对，这笔钱就是你的了。
13: 他们这谎方，过2天就还完了。完了，接着玩。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4: 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是取消，
15: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16: 那个钱它不干净，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8: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那你觉得3000万会怎么样？
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们不知道。
14: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7: 现在对他已经失控，你知道吗？
5: 我有

迷墙这部电视剧中反复出现了一个意象，齐天大圣，他就像一面可以照见内心的镜子，引导主人公打破心墙，走出迷墙。心困则路迷，心定则路安。这句话其实送给渔民，也送给每一个我们。心若不定，再好的牌也是迷墙。以上是今天来赛来赛节目的全部内容，别走开，稍后爱车有话说，小东继续陪你。

FM 九二九。嘿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我是您的老朋友小东。咱们平时开车啊，一年跑个一两万公里，开到十万公里，感觉车就有点老了。那您有没有想过，一辆车开到一百万公里会是什么样的呢？还真有啊，在国内长春的这个轿车博物馆里啊，就收藏着一辆捷达出租车，它在没有大修的情况下，七年跑够了一百万公里，里程能够绕地球25圈。那在国外呢，一位美国车主开着一辆沃尔沃，更是创下了489万公里的世界纪录啊。那这些车是不是质量特别好，所以才能开这么久呢？其实恰恰相反，能跑一百万公里靠的不是不坏，而是车主的精心续命。比如有一辆大众甲壳虫跑了161万公里，期间啊换了7个发动机、3个变速箱，总维修费啊比买一辆新车还贵。但车主呢对车非常的爱护，一有小毛病就马上修好，到最后啊可能除了车壳是旧的，里面的零件都换过好几轮了。所以这些高里程的神车，秘诀就两个字，养和修。

先来说养那位沃尔沃车主啊，分享过他的秘诀：严格遵守保养手册，定期更换机油，并且保持车辆清洁，定期换机油和各种滤芯，是为了让发动机内部保持干净，减少磨损。而勤洗车也不光是为了好看，还能够及时的发现车漆的损伤、车身的锈迹，早发现早处理，这就跟我们人啊定期体检是一样的。再来说修，这些车主啊对车是一点都不将就，绝不带病上路，小问题不拖成大毛病，坏了就换，绝不心疼，更是这种只换不省的态度啊，才让车子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所以啊，一辆车能开多远，不光看车本身的质量，更看车主怎么对待它。您对它好，它自然就能陪你走得更远。

上市的2026款一汽大众探岳 LPHEV， 这款定价中型家用五座的插电混动 SUV 呢，这次直接把入门指导价拉到了 16.99 万元，顶配 Prime 版也是仅为 18.19 万元的，是目前合资品牌里少有的起售价低于17万的中型插混 SUV。 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就结合官方公布的参数，客观梳理这款车的实际产品表现。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汽大众探岳 LPHEV 啊，先看基础的车身和空间部分啊。新车基于 MQB EVO 混动专属平台打造，轴距相比以前带燃油版呢，加长了60毫米，达到了2791毫米。两个配置版本呢，在车身尺寸上是有小幅差异的。全系采用五门五座布局，官方给出的常规后备箱容积啊，约506升。后排座位完全放倒后呢，可以扩展到1614升。日常家庭采购短途出游装在行李的这个实用性有基础保障。那官方实测的空间表现里啊，身高1.78米的这个乘客调整好前排

满载三名成年人时呢，不会有明显的局促感。动力和续航呢，是这款车的核心看点。它呢，搭载了大众全新的黄金 2.0 超混系统，采用 1.5T EA211 EVO2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 P1 加 P3 双电机架构，发电机最大功率是95千瓦，那么电机峰值功率是145千瓦，系统综合功率约200千瓦。那官方给出的 CLTC 工况下呢， Pro 版纯电续航是145公里，Prime 版的纯电续航是143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分别是1439公里和1432公里，电池组容量为22千瓦时，支持50千瓦直流快充，官方标注的30%到80%的充电时长仅需30分钟，日常通勤如果能稳定家用慢充，那基本可以覆盖大部分用户一周的短途出行需求的，不用频繁加油。油耗方面呢，这个官方公布的亏电百公里油耗在3.1 升到 4.2 升区间，而且呢，这款车可以直接加注92号汽油，日常使用的燃油成本相比传统的燃油 SUV 会低不少。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九二九半点气象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

0: 6度，最低气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三级。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0: 我马上就谁也不是谁是第一刻刻必须拉出气息成全自己，而我知道谁也不是生来完美，
1: 谁也不是生来缺陷，
0: 有谁愿意妄自菲薄，有谁愿意自甘堕落，诚实不怜悯，人也急功近利，没时间放下，那我也只能以身试险，不能做短暂的活，活在我有生之年，你对我诚实，那我也对你真诚一点。

近日，中汽协联合合军咨询发布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的两组数据引发了广泛热议啊。燃油乘用车平均车龄 8.2 年，7年以上老车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年龄 1.8 年，1-3 年车龄车辆占比高达 90%， 那燃油乘用车平均车龄呢是新能源车的这个 4.5 倍啊。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都认为，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偏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啊，新能源车近五年才迎来爆发式普及，存量整体偏新，那么另一方面呢，三电及智驾技术的这个迭代速度远超燃油车，上市2-3年后的车型在续航、算力、补算等方面便会出现显著技术代差，那叠加置换政策刺激呢，车主换车周期会明显缩短。2025年中国二手车成交数据显示，燃油二手车平均车龄为 8.6 年，新能源二手车平均车龄是 3.4 年。此前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传统燃油车换车周期约为6到8年，新能源车换车周期呢约为3到5年，后者明显更短，但汽车作为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核心属性啊，并未改变，技术迭代加速，换车周期缩短，市场价格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叠加，正持续冲击新能源车保值率。2026年6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所有三年车龄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均出现环比下滑，市场整体呈现普降态势，那二手插混车型的贬值加速，保值率呢降至 44.2%， 纯电车型保值率呢也是由升转降，二手车市场价格支撑出现松动。

小米汽车全新增程产品系列小米鹏程首次对外公布旗下首款新车 Sky Nomad 无遮挡侧面外观与车内空间。官方介绍称啊， Sky Nomad 寓意是天地之间自由自在的生活向往，依托智能科技、空间设计和工程能力，可将车内空间灵活切换为工作室、咖啡馆、会客厅、游乐场等多元生活场景。更有意思的是，小米鹏程官方啊还发布了该车的空间户型图，把车内部空间的这个智能可变和大空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让自己发光。
1: 日前，比亚迪第17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于西安工厂正式下线，比亚迪也成为全球首家达成这一里程碑的车企。本次下线车型为比亚迪海洋网大型旗舰家轿海豹08。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17号啊，比亚迪第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才在长沙工厂下线，车型为腾势 D9。不到3个月时间，比亚迪便完成了从1600万辆到1700万辆的跨越。好，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929。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8: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9: 折射潮流趋势，
10: 点亮时尚之光，
11: 点亮时尚之光。
12: 优选百分百，
13: 优选百分百，
14: 一起成为潮。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江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要跟大家聚焦到的这个好物啊，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相信啊，护肤都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了。
0: 是的，您常用的一些护肤产品是什么呢？在您心中的国货护肤又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聚焦国货护肤的一个经典品牌了，叫做百雀羚。
1: 哎，是的，帮助大家呢，全方位，也不是说帮助啊，就是跟大家一同来了解对百雀羚的品牌历史，包括它的成分功效以及肤质的适配啊，给大家一份夏日的贴心护肤分享。

0: 百雀羚创立于1931年，是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护肤品牌之一。近百年坚守东方草本智慧，坚持温和安全、高效亲民的路线。从经典的铁盒冷霜到现代科技草本系列，陪伴着几代中国人的护肤日常，也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国民品牌。
1: 是的，作为国货代表啊，百雀羚不追求过度的广告营销，专注配方研发与肤质的适配，覆盖了全年龄段多种肤质的需求，从学生党到成熟肌，从基础保湿到紧致抗老，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品质稳定，致敏率低，也适合长期使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依次来跟大家聊一聊百雀羚的品牌历程，包括它产品当中的核心成分、经典的系列、肤质适配啊，包括男士护肤啊、身体护理啊，都会全方面的给大家介绍到。
0: 是的，百雀羚的品牌核心呢是东方平衡美学加现代生物科技，把传统的草本养颜经验与科学的萃取技术相结合，做到了温和不刺激、有效不浮夸，特别适合亚洲肤质，尤其是敏感肌、脆弱肌、干燥肌。而近百年的发展史当中，百雀羚始终坚守国货初心，坚持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建立了完整的原料种植、配方研发、生产质控、售后保障体系，从源头把控品质，让消费者用得放心。
1: 没错，那其实跟很多其他的品牌对比起来啊，百雀羚呢也是更懂得我们亚洲的护肤需求呢，当然是和外来的品牌做对比啦。那当然呢，它注重保湿修护啊，也拒绝过度的功效，追求的是长期的维稳，兼顾性价比与实用性。不管是日常基础护理，还是改善干燥、暗沉、细纹、粗糙等问题，都能以温和方式逐步调理。
0: 百雀羚的产品线呢，全线通过了权威的安全检测，不含有刺激性的添加，也适合全家共用，是很多家庭长期回购的安心之选。

0: 1931年，百雀羚呢在上海创立了，推出了经典的百雀羚香脂，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蓝色铁盒冷霜，以高保湿、防皲裂，那么温和滋养，风靡了全国，也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1: 上世纪中期，百雀羚呢成为了国民的护肤品牌，以稳定的品质、亲民的价格啊，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国货的护肤符号。那进入21世纪，百雀羚没有停留在经典，而是主动创新，成立了研发中心，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把传统草本升级为科学配方，推出了补水、紧致、舒缓、提亮等多系列产品，完成从经典到现代的转型。
0: 是的，那当然呢，百雀羚坚持的草本安全的底线呢，也是造就了所有原料严格筛选、低温萃取、活性保留的技术，让草本呢充分的发挥成分的真实效用，同时兼顾了肤感的清爽、吸收的快速，告别了传统护肤品油腻厚重的问题。从老上海经典到现代国潮，百雀羚始终坚守品质，不跟风，不夸大，用真实效果赢得用户口碑。
1: 百雀羚的发展也是国货护肤从能用到好用再到专业的缩影，它没有盲目模仿外来的配方，而是立足东方肤质特点，以黄芪、灵芝、人参、石斛、春鱼肝、凌霄花等经典草本为核心，搭配现代护肤成分，形成独特的温和功效体系。
0: 近年来呢，百雀羚多次的获得了行业权威的认证，产品出口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了向世界展示东方护肤智慧的代表品牌。同时呢，百雀羚坚持普惠定价，让普通消费者不用高价就能够享受到安全有效的护肤体验，真正做到全民护肤、全民安心。从经典的铁盒到年轻化的系列，从面部的护理到身体的护理、男士的护理，百雀羚不断完善产品线，满足家庭全场景的需求。可以说，选择百雀羚既是一份情怀，更是选择一份历经百年验证的安全与可靠。

0: 百雀羚呢，以天然草本为基底，核心成分包括了黄芪、灵芝、人参、铁皮石斛、春鱼根、凌霄花、五味子等等，分别对应保湿、修护、抗老、舒缓、提亮等需求。同时呢，也融合了现代的科技成分，比如透明质酸啊、角鲨烷、环肽、植物 A 醇、脱酸基肽、麦角硫因等等，实现了草本温和加科技高效。
1: 其中呢，超 A 环肽 2.0 体系呢，采用的是双环肽加春鱼根植物 A 醇，那么温和促进胶原，改善细纹与松弛，不刺激不光敏，适合敏感肌抗老。那铁皮石斛呢，也富含了石斛多糖，强效补水锁水，修护屏障，缓解干燥紧绷。
0: 是的，角鲨烷与肌肤亲和度高，舒缓泛红，强韧屏障，适合换季与脆弱肌使用。百雀羚不添加任何酒精、色素、激素等刺激性的成分，配合精简高效，长期使用不依赖，不损伤肌肤，以调理为主，逐步改善肤质状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悠闲百分百。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好物啊，是我们的国民护肤好品牌百雀羚。
1: 是的，那么百雀羚的成分逻辑呢非常的清晰，先修护屏障，再补水保湿，后针对性改善，先把皮肤肌肤底子养好，提升耐受与锁水功能，再解决干燥暗沉细纹等问题。针对于干燥肌啊，侧重于石斛角鲨烷等高保湿成分，针对于初老肌则侧重于超 A 环肽、灵芝、人参等紧致抗老成分。
0: 是的，针对压力肌推出了抗酵素的组合，以凌霄花加五味子来改善松弛、粗糙和暗沉。那当然刚才所聊到的所有成分啊，都是经过严格的测试的，适配亚洲人的肤质，温和度高啊，甚至孕妇敏感肌都是可在专业指导下选择对应的系列成分，不堆砌也不夸大，每一种添加都有明确的功效指向，让大家用得明白用得放心，理解这些核心成分啊，就能够快速的根据我们自身的肤质与需求选到适合自己的百雀羚产品。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百雀羚的主打紧致抗初老的明星系列，肌初复活系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超 A 瓶系列了，适合25岁以上出现了干燥细纹啊、皮肤弹性下降、轮廓松弛、暗沉粗糙的肤质。那

0: 该系列的核心啊是超 A 环肽 2.0 配方双环肽互胶原素合成，植物 A 醇温和淡纹，协同提升胶原与弹性蛋白，改善法令纹、眼周的干纹以及下颌线模糊等问题。
1: 是的，同时呢也搭配了灵芝、人参等草本滋养抗氧化，让肌肤饱满透亮。整套包含了水乳精华霜眼霜，步骤呢非常的完善和完整。那么早晚坚持使用呢，就可以有效改善初老的迹象，提升紧致度与光泽度。质地呢清爽不黏腻，吸收快，不搓泥不闷痘，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适配啊，特别适合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感觉肤质有一些提前老化的人群。
0: 是的，超 A 瓶系列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温和抗老，区别于传统的 A 醇的刺激与光敏，白天也可以正常使用，只需做好基础的防晒即可，对敏感肌不耐受肌友好，在抗老同时兼顾屏障修护，边抗老边维稳，避免越抗老越脆弱这样的问题。使用顺序啊，可以是水之后呢搭配精华、乳霜、眼霜单独使用，坚持28天就可以感受到肤质的细腻度啊、光泽度和弹性明显的提升。
1: 这个系列的包装呢简约大气，成分非常扎实，那么价格也比较亲民，是初老肌的高性价比之选，也是家庭自用送礼的一个热门。百雀羚呢以草本科技实现了温和抗老，让抗老不再是高价的专属，让更多人以平民的价格享受到专业的紧致护理了。

0: 接下来说说百雀羚的基础系列吧。百雀羚那么基础补水与舒缓系列呢，也是特别适合年轻肌、敏感肌、干燥肌，主打温和补水、强韧屏障、日常维稳。百雀羚经典保湿系列以石斛透明质酸那么角鲨烷为核心，那快速补水，长效锁水，缓解干燥起皮紧绷，让肌肤保持水润的柔软。
1: 是的，平衡系列啊，侧重了水油调理，适合混合皮、油皮，清爽控油，同时呢又补水，避免外油内干。舒缓系列针对敏感肌、换季泛红、日晒不适啊，以温和草本舒缓安抚，减轻了刺痛、泛红、瘙痒，强化了肌肤的屏障。
0: 这些系列配方极简，无多余的添加，肤感清爽，吸收快，不闷痘，不粘疹，适合全年来使用，尤其适合冬季秋就是交接季节的过程当中的干燥，那么春夏换季的时节，作为基础的护理，安全稳定，长期使用呢，可以提升肤质的健康度，减少问题的反复。
1: 百雀羚基础系列啊，也是真正的全民安心款，价格亲民，效果实在，也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基础护理。年轻肌用作日常保湿，成熟肌用作抗老前打底，敏感肌用作长期维稳，全家都能用。
0: 使用也非常简单，水加乳加霜三步即可完成护理，不用担心复杂的步骤，那么比较适合护肤的新手、懒人，没有时间复杂护理的人群。而且产品也通过了多项的敏感肌测试，致敏率极低，长期使用不依赖不反弹，以温和的方式维持水润的健康状态。
1: 是的，对于追求安全稳定的朋友啊，百雀羚基础保湿与舒缓系列是非常优质的选择，也是国货护肤品牌中口碑非常好、回购率极高的基础线之一了。

0: 国货品牌百雀羚近百年坚守草本温和的路线，用科技升级东方智慧，以亲民价格提供安全有效的护肤体验，也是值得信赖的国货标杆了。
1: 不管您是自用护理还是送给家人长辈，都兼具品质与温度。那么今天优选百分百给大家所推荐到的护肤优品啊，百雀羚希望可以让大家养好肤质，简单安心变美，舒适每一天咯。
0: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
1: 不见不散，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嬉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新的一周又到了跟大家伙儿这个聊天的阶段了啊。这个周末最火的一件事情知不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看电影
1: 哦，功夫一个女足
0: 啊，功夫女足上线了。功夫女足呢，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她的导演啊，是很多人这个喜剧世界的引路人，是吧？
1: 周星驰啊，
0: 我就觉得只要周星驰的电影马上一上映的话，很多人就会说一句话啊。谁潜心爷一张
1: 电影
0: 票啊，谁潜心爷一张电影票，是不是啊？所以说周末的时候呢，很多人又重新的走到电影院，然后呢给周星驰的这个电影叫这个功夫女足重新的给捧了一个场啊。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功夫女足当中的一个插曲啊。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如果说您还没看的话呢，您自己觉得想不想去看感受一下嘛，是不是啊？但是这个票房上来看呢，上映三天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5.5亿元。
1: 哇哦。
0: 你要说功夫女足这个名字起的，我记得之前周星驰的一个电影叫功夫，然后呢还有一个电影
1: 叫少林足球。
0: 所以说他把功夫女足结合在一起，有点像是功夫加少林足球的一种延续延伸。而且里面呢还有这个张小斐和这个迪丽热巴，就不知道这两个人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啊。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走到电影院看一看。张文呢，你觉得呢？
1: 我也想
0: 啊，因为可能就是星爷的电影应该是一种文化吧，我觉得大家伙可能还是都是会去感受一下的。不过如果说真的要说到周星驰的电影啊，那里面的经典桥段可太多了。
1: 是的，
0: 除了他自己演的之外，他导的影片啊，这个经典的桥段也很多。多少年之后呢，可能大家伙再次回忆的话呢，也会有很多画面浮上自己的脑海中。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呢，我们想问问各位啊，就有没有什么电影是你希望他能够继续的拍下去的。因为现在呢已经是有很多的电影就是一直在出续集。咋坚持？
1: 对，我等你啊，出去，然后呢？然后呢？
0: 一直在出续集
1: 啊。
0: 你知道都有哪些啊？
1: 我知道的，你倒是把我给问住了，你突然想想，挺多的
0: 啊。唐人街探案系列，唐探系列，是不是、啊？
1: 对，出了好多好多。
0: 啊，还有这个误杀系列，是不是啊？
1: 对。
0: 直到就是人在囧途系列，
1: 还有之前的什么这个人飞驰人生
0: 啊，飞驰人生系列
1: 啊，
0: 飞手大师系列，哎、
1: 啊，
0: 不是那什么恋爱，就什么。
1: 不叫
0: 恋爱攻略，是不是啊？
1: 不是、
0: 啊、前任攻略，
1: 前任攻略，对。
0: 就我觉得，就有的影片呢，就是他拍了一，拍了二，拍了三，直到他觉得最后那一部口碑有点不行的时候，他就不拍了。
1: 而且真的就是确实口碑也是越来越不行，
0: 对，不然他会把这个 IP 一直弄下去。但是有些电影呢，就拍了一之后，让人很多人又很想就看第二部，
1: 但他也就没有了。也有
0: 拍
1: 了
0: 第
1: 二部就拍的特别烂的那种。
0: 我心里面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第一部拍的很好、但是后面没有拍续集的，就是这个《寻龙诀》，鬼畜跟《寻龙诀》，黄渤、陈坤他们演的啊，但是就是一直都没有拍续集啊。我觉得那个电影要拍续集的话，应该非常好。
1: 电视剧倒是很多，
0: 电视剧就有很多、
1: 对。
0: 然后周星驰的电影就是也有很多续集番外篇嘛、是不是啊？
1: 我觉得有一部就是虽然拍了续集，我觉得还不如不拍的。就是《倚天屠龙记》90几年的那个版本。
0: 那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1: 电影就是、包括里面有邱淑贞呀、张敏呀、然后还有那个李连杰年轻的时候啊，等等等等。当时我觉得那部剧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它最主要的是那部剧之后打出了4个还是8个大字：预知详情请看下集。
0: 然后
1: 电影结束以后、然后直到去年才上映了下集。
0: 哎呦，
1: 然后下集和上集简直就让人觉得很难受，看完以后
0: 就有的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一个电影的续集，看完之后就觉得老，哎呀，就是把青春就是那种毁了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呀草草说，叫《寻秦记》。
1: 哦，对，是的。
0: 那个当时年轻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啊，高兴的很，感觉啊、那个
1: 对
0: 那个时候的穿越题材感觉。
1: 项少龙。
0: 对啊，然后这一回拍了一个《寻秦记》的一个电影。我把它看完之后，我觉得， 就很难。
1: 对，所以续集想要拍好其实挺难的，包括连这次周星驰的电影也有人采访里我也看有人问他说你怕不怕别人说你炒剩饭
0: 啊，
1: 炒冷饭，然后他自己说说仁者见仁吧，就是说炒冷饭呢也好，不炒冷饭也好，但是我可能就只有这么聪明了，我也希望自己节奏再快一点，毕竟
0: 怪真诚的啊。
1: 对，毕竟时间不多了。
0: 但是我说、
1: 嗯、
0: 说一句实在的话啊、哦、
1: 嗯，
0: 我看到功夫女足四个字的时候，
1: 嗯，
0: 稍微觉得
1: 嗯
0: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期待感落幕一点
1: 啊，
0: 因为你看到这四个字儿，你大概你就知道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啥。
1: 但是之前就是有一个续集也是周星驰拍的，我是自己觉得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喜剧之王二》。
0: 喜剧之王二。
1: 对，
0: 就是他们说那部电影好像就是有很多你事后再看会有些，怎么说呢，就是不经意间的细节能让你细思极恐呀，或者说来去重新感应的那
1: 个，是吧？那可能我没仔细看
0: 那部影片，就是说据说不是一个完全传统意义上的喜剧，它里面带有一些就是影射呀什么的那种感觉。
1: 那我不信，
0: 回头你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看看分析学喜剧之王二的分析，就是讲一个女的，然后她跑龙套嘛，是不是啊？那个女生叫啥名字啊？喜剧之王二的女主角，
1: 我这边喜剧之王我不记得那个女的叫啥，好像她之后也没有演过其他的片子，好像没有特别出圈的片子之后
0: 啊、
1: 所以就我也不记得她叫啥。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今天大家也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你想要看哪一部电影的续集。哎，
0: 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1: 啊，
0: 文字语音都可以啊。
1: 嗯，
0: 各位现在就来等等您的消息了。我们稍后呢来跟大家伙听一首歌啊，这首歌是前段时间这个也比较火的一个续集，效果还可以，疯狂动物城二的主题曲啊，我们也来跟大家伙一起分享下来。

0: 天的影响力也挺大的，
1: 是的，
0: 里面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
1: 是的啊，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晨晨的朋友，他说，你要说想要哪一部剧想拍续集的话，我希望那个《唐鬼》啊，第四部赶紧出。
0: 说实话啊，我觉得一部好看，
1: 二部
0: 还
1: 行，
0: 三部
1: 就
0: 没看了。
1: 对，三部看了，但是就是怎么说，人就是老是在你那个审美点上来回跳踩的时候，就感觉他麻木了。不是拍的不好，而是就是
0: 太想拍好了那种感觉。
1: 其实唐鬼非常的认真，我也看了一些，就他整个的班底从第一部到第三部一点都没有换。
0: 对
1: 对，不像有一些片子可能第一部班底好，第二部差点，第三部就开始就划水了。
0: 对，
1: 所以其实他态度非常的认真，我觉得就是从片子的质量和情节来讲，其实没有什么，
0: 就是大家可能有一点那种审美疲劳的，
1: 这是有一点审美疲劳。
0: 对啊，来继续看大家伙留言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叫萌萌的朋友，他说这个如果说我想看的话，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像雾像雨又像风》，有周迅，有陈坤，有李小冉。
0: 离开花，
1: 那不是这首歌。
0: 像雾像雨像风，像雾像雨。
1: 你说的那个是《金粉世家》。
0: 金粉世家
1: 啊，你已经窜台了。
0: 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主题曲咋唱的？
1: 我有一点想不起来了，但是你只要一放前奏，我就会唱。
0: 哒
1: 哒哒哒哒哒，让所有人都就这个歌，风和雨说再见，心被无声线。
0: 还让你给绣上了。
1: 今生的爱走远，让来世
0: 苏南唱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听一下啊。
1: 好。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
2: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享。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5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风力是西北风4级。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929，随后是郭嘉和张文为您继续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

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观影的漫漫路上，可能看过很多的电影啊，这个对于大家伙来说，有没有哪部影片是让你觉得特别期待还能够拍续集的啊？各位可以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继续的分享一下，互动一下啊。
1: 哎，是啊，来看一下这个小年儿就说了，他说我想看年会不能停，
0: 哎，
1: 就上映了。
0: 真的是期待了、
1: 哎、是，我也期待这个片子。第一部我也看，我觉得蛮好看的。
0: 是的啊，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哦、年会不能停当时那部影片看上去特别过瘾感觉啊、哦、然后一直都在期待下一部，然后据说应该是今年应该会上映，是不是？
1: 是，听说他

0: 那这个预计的档期呢，年会不能停是在今年的8月7号，好像啊，不知道能不能确定啊，就是最近好像还没有看到宣传啊。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放到
0: 春节的时候，
1: 就贺岁档，
0: 贺岁档的时候竞争太激烈了，可能氛围。
1: 但是我觉得这部影片它可以还是挺够打的，我觉得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流浪地球三》，
1: 《流浪地球三》
0: 嗯，是定档预计可能是在2027年的春节
1: 哦。
0: 嗯，
1: 就对于，哎，我倒不是一个《流浪地球》的粉，我觉得，
0: 嗯
1: 嗯，这个我对《流浪地球》来说，
0: 行，
1: 看
0: 了
1: 第一部啊。
0: 嗯，
1: 就觉得，但是第二部好像据说票房好像当时还创了一个记录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啊？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流浪地球》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拍的这个科幻片而言，我觉得就还可以，挺好的，挺好看的啊。
1: 对，还有朋友说了，说期待徐峥和王宝强能够再拍一部《人在囧途》，不管是啥囧都行啊，
0: 嗯，
1: 可笑的很，说的啊。
0: 哦，
1: 太囧啊，
0: 嗯！
1: 还有啥？人在囧途就两部是不是啊？
0: 好像还有吧。
1: 啊，
0: 还有港囧，
1: 港囧，对
0: 对。
1: 但是好像港囧给人留的印象就稍微淡
0: 一
1: 点了
0: 啊，
1: 所以说可能就没有再往下翻拍的需求了。
0: 嗯，哎，是的。还有这个叫宠儿，他说我想看《星际穿越》，能不能拍个续集？实在是第一部看的人意犹未尽。
1: 哎，我这个我也
0: 都看了好多遍了，还想看啊。
1: 是，
0: 嗯。
1: 另外有朋友也是继续的在发消息啊，说西红柿首富拍第二季也可以，我喜欢，
0: 嗯，
1: 他就喜欢看这种国产热热闹闹的喜剧，
0: 啊，
1: 沈腾他们只要一上来我就忍不住的要笑。
0: 嗯，还有这位啊，叫做这个拍拍手啊，他说这个我以前小的时候觉得最好看的那个续集就是《家有喜事》1、2、3、4，后来越来越难看。
1: 家有喜事是电视剧嘛，是不是，啊，
0: 电影
1: ，
0: 嗯，周星驰、周润发、张国荣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嗯，小时候我也看过很多遍。
1: 后来咋了？
0: 后来好像就最近的一部应该是十几年前拍的，然后就整个风格都不是以前那种港片的风格了，所以就，
1: 哎，港片你说
0: 的扑街
1: 的，
0: 嗯，
1: 就是它一定要是那种独特的画质，
0: 对，是的，
1: 你看了才有感觉，
0: 哦，
1: 就跟当时看那个向少龙他们那个《寻秦记》的那种，
0: 哦，
1: 风格。他搬到荧幕上就特别清晰，之后你会觉得有种陌生感在。
0: 对，因为以前都是用胶片拍，
1: 是
0: 拍一部电影要花很多，在胶片上花很多钱，但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数字了啊。
1: 没错啊。
0: 对，
1: 嗯，好，我们稍后呢再来分享好听的歌吧，这也是当年一部电影叫《青春派》的主题曲，
0: 嗯，
1: 《我的天空》，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伙的消息啊，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影片是大家伙期待能够赶紧拍续集的啊。
1: 嗯，
0: 在微信上呢，我们听友是继续的留言了，有朋友也是提到了《鹿鼎记》啊。
1: 嗯，
0: 他说希望能够翻拍电影版的《鹿鼎记》啊，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片太经典了，如果说你要拍的话，你不能拍电影版的，你要拍叫什么那个陈小春演的电视剧版的续集、我估计可能会看的人更多的。我记得后面好像张一山翻拍过一个电视剧版的鹿鼎记，但是最后好像网上来说口碑吐槽的声音还是挺多的、
1: 那个我看了一集，我说实话我就真的有点看不下去，其实
0: 感觉还有点刻意的在扮演那种癫狂那种战士，是不是啊、来继续的看大伙消息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叫暖暖的朋友啊，他说我想要翻就是继续看下去的这种电影呢，就是什么速度与他说的是碟中谍系列。碟中谍系列确实是啊，这是碟中谍系列
0: 的呢，
1: 这最近的最早是汤姆克鲁斯，是不是？我记得我有印象的时候已经是碟中谍了，是一了。
0: 嘟嘟嘟，这个也很
1: 来。继续，我们来看听众的留言。
0: 当当当，
1: 行吧，我看您能当到那个就是55要
0: 啊。还有朋友提到《满江红》，这个你别着急，《满江红》好像今年也要出续集
1: 哦，《满江红》还蛮好看的，
0: 也挺好看的。这两年雷佳音的作品啊都挺不错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还有像什么《长安十二时辰》这种，我也特别期待，就是大荧幕上面能够出现。
0: 是啊，
1: 还有一部叫《杀死小说家一》，我看了二。
0: 刺杀小说家，人家叫杀杀死小说家，
1: 刺杀小说家。
0: 对，
1: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0: 二已经上映了，你为啥不去看？
1: 二也看了，但是还没有三嘛啊，二一般好像。
0: 你想要看三是不是？
1: 对，
0: 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还有听友提到了一些就是经典的漫威影片啊，复仇者联盟呀什么的啊，那个我觉得只要他们想拍能够往下面都拍一下，漫威宇宙还真的是挺大的啊。还有人提到了很多影片啊，有人是这样来说的，他说我能不能说几个不希望翻拍的
1: 啊、来哪些？
0: 热辣滚烫不要翻拍，
1: 也拍不了。现在贾玲都已经瘦了，还咋拍？拍
0: 再拍一个她胖回去，然后就在瘦的过程。
1: 啊，《
0: 唐人街探案》也再别拍了
1: 啊！真的，《唐人街探案》就是连那个网络电视剧我都已经看过了，网络电视剧还蛮好看的。
0: 然后他也是《流浪地球》也就够了。那可能就是这几部影片的这个最后一部，让你稍微也就跟什么《唐朝诡事录》一样、稍微可能有点审美。偏差吧，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啊。看一下时间呢，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希望最近大家这个走入影院有好看的电影，也可以给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推荐一下。
0: 是的啊，我们稍后呢就来听《热辣滚烫》的一个主题曲吧。《热辣滚烫》这个影片、当时票房也挺高的，歌也都挺好听的啊。一首《小美满》送给各位啊。
1: 不得不了啊！好，
0: 对，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儿子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是他，不是你的性格。艾利克突然有点惆怅。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一样了。作为 KDA 也好，凯文也罢，此刻我不是站在你的眼前了吗？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份。众人这时才明白，眼前这位凯文是 KDA 用 K-Series 系统塑造出来的，并继承了 KDA 的相貌和记忆，已经是活生生的人了。换句话说，他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 KDA。 走，去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吧。凯文牵起艾利克的手，两个人一起离开了雾谷的入口，往镇里走去。人们对他们行注目礼，送去温暖的祝福。众羽悄悄地钻进装甲车，想把车开走，却被萨缪尔逮了一个正着。当 KDA 再次从太空舱中醒来时，第一件事情便是看时间。100年吗？看来他遵守了与我的约定。他低头看了看，发觉圆台旁边站着两个小孩，14岁左右，一男一女。定睛细看，仿佛就是小时候的艾利克与自己的翻版。
2: 你醒了，爷爷，看来我爷爷说的对，把那片雪花一样的东西放进你的身体，你就会醒来。
1: 小女孩说。
2: 原来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男孩说。 KDA 差点笑出来。
3: 我醒了，你们别这么叫我，我才19岁。让我猜猜，你是 Kevin 与 Eric 的孩子，对吗？
2: 孙子和孙女儿，我叫苏哈。
1: 小女孩道。
2: 我叫乌沙拉。
1: 小男孩说。好。 KDA 心里霎时充满了温暖。按照你们爷爷的话，东西带来了吗？
2: 给你。
1: 小男孩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打开，里面有一块指甲大小黑幽幽的金属片，以及艾利克的吊坠。 KDA 跳下圆台，轻轻地接过盒子细看，脑海中出现休眠之前艾利克穿着连衣裙站在圆台旁边，温柔地目送自己的场景。一切仿如刹那间，而百年已过，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了吊坠的盖子，里面已经不是满意的了，而是艾利克年轻时的照片。他看了许久，像在回忆什么，然后合上，把吊坠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小心翼翼地捏起金属片。凯文，没想到你真的把自己的记忆交给了我，交给了曾经的你，交给了 KDA。 谢谢你愿意与我分享你一生的幸福、喜怒哀乐、苦辣酸甜。艾利克，这一生你过得幸福吗？
2: 爷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小女孩生气了。
2: 你们当初不是说好吗？一分为二，最后还要合二为

0: 一，谢什么嘛，真是搞不明白。
1: 就是就是，爷爷说话不算数，算什么好爷爷？
0: 男孩也跟着附和。
2: 我错了，我错了。
3: 沙利文
0: ，KD 抬头对天花板喊了一句：“
3: 沙利文，在系统里打电子游戏了吗？怎么了？”
0: 天花板的扬声器传来德米特里的声音。在这100年的时间里，两位女研究员借助德米特里的记忆芯片以及贾帕沃克留下的防 EOW 芯片技术，在计算机中以 AI 的形式复活了德米特里的人格。而后他们拜托索菲亚将未来自己的尸身与那些故友合葬。
4: 教授，教授，我真高兴又能和您说话了。麻烦您把记忆解读装置开启，我现在要去找一趟凯文，回来再和您畅谈。
0: KD 对天花板说，
4: 还有帮忙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0: 话音未落，地板上打开一个长风孔，升上一把单人软椅， KD 斜躺上去，将木盒里的芯片插进扶手的槽内，那把椅子底下便伸出了许多蛇形探头，一一刺中 KD 的全身，开始通入电流。 KD 再次睁开双眼时已是深夜了，两个孩子在2楼图书馆的卧室里睡得正香。他慢慢地坐起来，平静中透出一种如大海般的深沉与厚重。
3: 沙利文，你在吗？
0: KD 取出扶手槽里的记忆芯片，轻轻地放回木盒里。在读取记忆期间，他一直把木盒抱在怀里。
1: 好，伸手，你醒啦。
4: 关闭记忆读取装置吧。
1: 好。
4: 教授呢？
1: 死老头在电脑中读书，那两个女的留下的资料太多，老头正在消化。
4: 沙利文，我的刀和枪放在哪儿啊？
1: 储藏库房，我让扫地的小机器人去给你拿过来。
0: 第二天一早， KD 坐在驾驶席上，开着装甲车要将两个孩子送回雾谷。沙漠的地表和一个世纪前一样，
4: 还是那么荒凉啊。
0: 看着遍野黄沙， KD 心下黯然。
5: 爷爷，我们家有很多花和树。
0: 小女孩钻到了副驾驶席上，白发如雪，蓝眸灵动。
5: 是吗？都是爷爷奶奶种的，他们说只要每天种一棵，再好好保养，且不去破坏以前种的，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会绿起来。
0: KD 先祭拜了撒米尔众语的墓，他们的坟墓都很平常，正像他们自己的简单生活一样，唯独萨米尔的墓碑上面刻着一行小字：
3: 你苏醒后请带我把曼伊接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太孤单了。
0: KD 不禁心伤，身后是席良的墓，奇怪的是他的墓碑竟然和莉莉安相邻，用牵牛花缠绕着的竹篱墙围着，这让 KD 的回路中产生了一阵欢喜，
4: 原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呀。
0: 这样他的心情好了一些，而后他在两个孩子的带领下去看埃里克与自己的墓。两块大理石墓碑旁边种着一圈白蔷薇花，由于开花的时间未到，现在只有绿叶和花苞在露珠中娇嫩欲滴，将两个人的坟墓围拢在一起，肃穆而安静。他看了许久，不禁蹲下轻轻地抚摸墓碑，许多事情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4: 如果开花的时候一定很好看吧，艾利克，谢谢你告诉过我你过得那么幸福，让我现在能安心地给予你一起走过的一生画上休止符。我接下来的时间可是要交给贾帕沃克留给我的工作了，拖了130多年，怕是他老人家在地下要生气了。
5: 爷爷，你在说什么呀？
0: 小女孩轻轻地拽了一下 KD 的衣角问。
4: 没什么。
0: 她起身告别了陌生的村民，告别了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告别了自己在西伯利亚曾经救起一头银白色长发
2: 一

对深蓝色美丽眼睛的小女孩，告别了那个曾经迷茫的困惑的自己，踏上了属于 KDA 的路。他开着装甲车自由地驰骋在大地上时，那些故人一个个地浮上心头。此刻岁月的沧桑替换了年轻的懵懂，经历了两个人的一生，这个年轻人终于彻底地理解了德米特里在魔女中对他说的那些话，理解了人生的艰辛和世界的复杂，理解了贾帕沃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的选择。人类的观念差异和利益纷争，相互误解造成的憎恨与鲜血，愤怒与悲痛，曾如狂泻千里的大河，一股脑儿的化作天瀑，铺天盖地的铺在贾帕沃克的肩膀上。然而他便在人类红与黑的残害下坚守着自己的追求，把自己的毕生化作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直到遍体鳞伤的倒下，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大自然赋予了他们如此丰富的学识，崇高的精神，才让他们经历了那样多的痛苦吧。 KDA 终于不再犹豫，决定接过老人巨大的寄托。回首曾经的朋友，如今几乎都重归黄土，心底早已泪流满面。太阳渐渐沉入了大海的西岸，就要消失在大气层与地平线混合的朦胧中。未来还长， KDA 真正的旅途才刚刚开始。这便是我认识 KDA 以来知晓的他的故事。这是一天的清晨，黎明轻轻掀开深蓝和灰黑混合形成的夜被，我所在的小镇便苏醒了。公路血管中渐渐流淌起更多人车细胞，此刻的我正坐在公园的路灯下，吹着凉空气让我精神与清醒，于工作前的闲暇时间用旧笔记本整理书写着关于他的一点一滴。清凉的风没有半点异味，配着纯净的天空，远处优美绵延的山峦与森林，感觉仿佛饮下一口冰川上融化的纯水。我在乔格里峰探险的时候被困在了半山腰，通讯设备因此没有电成为摆设，食物和水只够维持一天。当时如果不是遇到了他，我现在肯定变成了人肉冰棍儿。他背着我往山下跑，一路上用指尖的热气流给冻僵的我取暖。他的相貌和能力就和传说中的一样，我竟然在如此困难下撞见了他。这种小概率事件让我当时以为自己已进入了一种临死前才会有的幻觉状态。他要送我去最近的小镇，路途很长，为了不让我受颠簸之苦，他不敢奔跑。我由此和他认识，他发现我为人真诚，便把他的故事讲给我，我也把我听到他的各种传说从他那里得到了印证，由此便有了这本书。然而人生总是丰富的，特别是他的一生，文字的表述能力始终是有限的，特别是用来描述他的故事。譬如他在埃及自制火箭，从那里的发射台进入月球轨道的国际空间站，想看看还有没有幸存者。他发现里面一片死寂，除了站长日志和几十个无菌舱内的宇航员尸体，一无所获。站长日志上记录了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太空病，他在有独立自循环生态系统的空间站里夺走了所有人的生命。看来太空生活对人类还太早，或许是有些人类根本无法用现有的仪器探测出的射线，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他们患上怪病而死亡。没有地球的支持，宇航员什么也做不了，没有大家何来小家和个人呢？譬如他曾经为了让一个很大的强盗组织一起对抗 EOW， 参加了两场死亡竞赛，其一是在干涸的运河河床上极限竞速，用破零件组装的摩托车和那些恶棍的改装摩托车较量，其二是在一台不断旋转的圆盘上与强壮的强盗进行抵抗离心力的比赛。圆台边缘焊着铁椅，他俩被铁索牢牢地捆在上面，死亡轮盘越转越快，承受不住离心力而先败阵下来的人便输了。实际上这两种比赛常常有人送命，

当你到达极限的时候，连求饶都说不出。他当时答应，如果自己有一场输了，自己连同自己的一切装备都是他们的。两场军营则反之，这一帮恶棍觉得他是疯子。当然，最后他们在失败面前，还是把差点笑掉的大牙咽到肚子里，跟着 KDA 一起反抗 EOW。他还曾乘船去格陵兰岛，到达了15000米高的大洋灯塔。那个时候 AI 已经控制了灯塔，还在顶部安置一台能影响局部天气的机器，经常让那里出现暴风大雪，不见天日。他组织当地人发起了大洋灯塔的争夺战，先是自己打头阵冲上去，干掉了许多机器人，楼梯与电梯被敌人全部炸掉。他顶着飓风、暴雪、子弹、激光向上攀登，他用一柄长的可怕的枪狙断了电缆，成功停止了天气干扰机。而后他改变了那台机器的功能，从此那里乌云消散，暴雪停息，大洋灯塔成为名副其实的灯塔，照亮了格陵兰岛。他在欧洲行走的时候，遇到一个专门狩猎杀人机器与变种怪物的组织。那个时候他因为交通工具损坏，他们按照分派的任务三三两两地出去搜寻各种信息。他遇到一个经常独自行动，他们按照分派的任务三三两两地出去搜寻各种信息。他遇到一个经常独自行动、经常独处的女孩，21岁，表情冰冷，出手狠辣，没人愿意和他一组。 KDA 便自愿和他组队。半年中他一边战斗，一边对女孩进行心理辅导，一波三折之后，女孩的心结打开，对待战友很友善，朋友也多了。他们从废墟中找到了立体投放仪和存储卡，播放星陨前的电影。 KDA 准备看到一半的时候走，一来是已经和管理员约定好，二来是不会打扰他人。女孩不知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突然来找他完成一个任务。路上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和 KDA 说话， KDA 则想着如何脱身，他便生气了。后来有个战友看到他们俩，就凑上来一起走，他由此好像很失落，不再说话。战友和 KDA 东拉西扯，战友走后， KDA 便问明了他找自己出来的缘由。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在一个小山顶上，他转过身来，似乎终于鼓起了莫大的勇气，向他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黑色的齐耳短发在微风中轻轻地摇动，倔强而孤高的睫毛竟在微微地颤抖。他脸红极了，咬着嘴唇，低下头，左手捏着右手的食指，不敢直视 KDA 的眼睛。这个冷冰冰的女子从未这样扭捏过呀。 KDA 明白了她的心意，上前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诚挚地说出自己必须离开的理由。他沉默了一阵，便转身走了。他想追上去把他留住，却失去一贯的勇敢果断。 KDA 径直向前，没有回头，他无声地流泪，然后擦干。这是我的猜测，因为当时 KDA 也没看到。最后他微笑着追到了 KDA 的面前，好像很快乐，恍然大悟的样子，说，走，我送你回家。然而他的眼圈是红的。按照约定， KDA 捐献了自己猎获和制造的一切生活物品以及武器，只留下一把刀和一杆大枪。直到他踏入球形的驾驶舱准备离开时，他依旧微笑地看着他，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是 KDA 最后看到的场景。然而我想，他想与大家一起朝他挥手告别，双臂却像灌满了铅，怎么也抬不起来。此外，他不愿让 KDA 有所牵挂，于是装出没事的样子，让自己来承受一切的苦楚。最后飞行器越飞越高，消失在了黎明的天际。哦，对了，他还和我讲过两个女研究员印象中的贾帕沃克。他们谈起贾帕沃克博士的点点滴滴，譬如他很喜欢前俄罗斯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如亚历山大·佩德洛夫的动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文学。贾帕沃克谈到托斯托耶夫斯基时，

0: 给杨云石讲了真理的永不可知，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人类心灵丑恶之源等。他赞美那些艺术家对贫苦人的悲悯和体察之细微深刻，如同自己便是那些受苦人一样。这些内容由杨云石转述给女研究员，女研究员后来又转述给 KDA， KDA 又转述给了我。他曾按照魔女中得到的经纬坐标去寻访一些研究所，并找到了一些科研资料，由于大多远不如西伯利亚研究所里的先进，他便存于保险柜内做纪念品了。他还去找过另外两个同系列机器人，没有找到 SCR， 只在沼泽深处发现了 SOR 的残躯。他把 SOR 带回沙漠研究所进行修复改造后，帮自己合力对抗 EOW。 他还去过几个千米深的地下防核避难所，从那里救出了几个幸存者。他甚至还用自制炸弹排解释放了板块应力，阻止了一场中等规模的地震。太多的事说也说不完。把我送到距离小村庄1公里的地方，他便离开了。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三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始惩罚人类。在另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猕猴，击打机械蝗虫，巧遇生命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从 KDA 苏醒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呢？500年？1000年？我已经说不清楚了。实际上，我是不太在意年份的人。不过，东亚完全回归人类的手中还不到一个世纪，我们不能疏忽大意。中东还处在人类与 EOW 的战火中，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支援他们的准备。此外，听说在南美有个奇怪的国度，竟然自2133年的世界末日到现在，无数次抵住了机器人的进攻。据说他们对战士和民众的教育是心，塑造人的主体性，让人觉悟，让人明白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打仗。他们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生活状况一模一样，他们经常集思广益，因而其战略战术也非常有效。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介于兽性和神性之间的人类，如果能多往神性方向发展，必定会更团结、友爱、无私、勇敢和积极。几百年来，一直有三个神秘传言，其一是中东地区有些被机器人占领很久，长期没有人类的土地，早就恢复了生机盎然的绿色，有许多野生动物出现。还听说，这些都是 EOW 控制的生物工厂制造的，旨在恢复占领区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这真让我不知作何评价，可能这是我没有对 EOW 完全反感的重要原因吧。实际上， EOW 到底为什么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其二，研究 AI 已能制出 KDA 那样高质量的致密阿尔法，还仿制了 SCR 的技术，开发出 FTWS 等信号的战争机器人，这真不是好消息，但愿只是谣言。不过我相信 KDA 会有办法解决的。其三，据说有个永远在地幔中移动，靠熔岩提供能量的球形城市，是研究型 AI 的总部，它直径30公里，一切自循环，由研究型 AI 开发建成。这玩意儿有点天方夜谭，是三个传言中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不过如果真的存在，估计人类极难攻占。世界就像一个满是伤口的人，不但抹不去这些伤口，还要去开拓未来，并警惕不要再受伤。此刻正在读我记录的关于 KDA 故事的人，如果你还是个孩子，如果你没有对他想传达给我们的东西进行思考，我担心你会继承这个世界的伤口。你们上一辈人的性格、精神、价值观中的那些缺陷，愚蠢、懒惰、自私、好色、贪婪、残暴、分裂、虚荣、短视，进而继承和他们类似的人生，继承和他们类似的命运。人人如此，那么整个人类便没有命运的改变之机。EOW 的悲剧恐怕就要扩大，好不容易夺回来开始建设的地方估计就又要丢了。你们还年轻，心智和价值观没有定型，所以存在许多的可能性。然而若把这些不是童话的故事当作耳旁风，一切便不会进步。太阳孩子怕是早已到达，此刻正在预习今天的课程吧。 KDA 孩子怕是早已到达，此刻正在预习今天的课程吧。 KDA， 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感谢你为这个世界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愿你的人生旅途一如既往的顺利、绚烂、多彩。非洲大陆地广人稀，不少隐匿的土著部落在星云中存活下来。由于自身工业不发达，和欧美国家的摄取，这篇广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

0: 猫的徒弟曾经被白人控制，星云打破了这一个格局。植被在日益的枯萎，那些大树在恶劣环境中纷纷的死亡，草也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异变，曾经无比甜美的味道不复存在，食草动物的嘴里变得苦涩辛辣，人的口中何尝不是如此呢？广袤的非洲草原仿佛平展的大地毯，人们用或新或旧或标准生产或自造的武器，想方设法地捕猎一切能吃的食物，追踪和追逐的原始生活重新出现。背靠小高地的南方部落萨迪卡外围出现了许多防雨帐篷，里面是一些从南非富人区逃难过来的家庭，有人扯下自己的衣服上的宝石和金钱与萨迪卡人交换食物。他们以为当地这些皮肤黝黑不爱说话端着自制枪械和刀矛捕猎的人会对这些闪亮的贵重物品感到欣喜，然而他们只是看看就走了，仿佛知道这些东西没有用，又好似不想帮助这些难民。南非的金矿世界闻名，让一大群人发了横财，他们那些昂贵而坚固的有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的别墅抵挡住卫星的轰击，又在战争中坚守百余年，围城的结果自古大都相同，从海上和空中飞来的战争机器越来越多，这些富人的子弹打光了，能源耗尽了，食物吃完了，自给自足的系统也报废了，他们不得不逃离城市，重新踏入广袤而充满未知的非洲草原。萨迪卡的土著少年纳西姆笑容满面，被这张冲浪板式的东西腰间绑着十字弩，兴致勃勃地拉开家门，迎头竟是一只厚实的大手，母亲今天没揍他屁股，而是扇了他一巴掌，留下五个红彤彤的指印，然后板着脸冷冷地看着他。纳西姆没有像以往那样跟母亲顶撞吵闹，然后在母亲无可奈何的叹气中继续跑出去玩，他明显感到母亲今天严厉了许多，从未见过母亲这样生气。纳西姆身上有一半的贝专纳血统，有一半埃及血统，看起来更像一个埃及人。他皮肤黑中透黄，厚唇大眼，头发长及耳垂，分散杂乱，粘着不少灰尘，像鸟窝一样。他光着膀子，露出略显粗糙的皮肤，下身扎着宽条白布。他的身材并不十分壮实，肌肉的线条却十分的流畅。他始终充满少年独有的健康活泼的神气，特别是那对黑色的大眼睛，自幼随父打猎，练就锐利的眼神，仿佛在黑夜里就能发光。他常年光着脚，脚底粗糙而厚实，在草原上奔驰像风一样，他是全部落跑得最快的人。然而他的极致速度还不止如此，那是在天上。纳西姆去足与微风之意，名字是爷爷起的，爷爷出生在星陨之后，他从他父亲那里得知星陨之前的世界模样，转手讲给纳西姆时已经打了很多折扣，模糊了许多。纳西姆把他的冲浪板和十字弩放在了土屋门后，然后咽了口唾沫，他一定是发现说教不管用，于是才用这么暴力的手法想打消我的念头。以前他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今天这架势，我不会像以往那样被教训，但可能吃不上饭。母亲的眼神像两把尖利的长矛，带着森严的寒气。纳西姆不敢抬头，沉默变为尴尬。我得装成服软，他暗想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你再去帮他们，我就用铁锁把你拴在门外的柱子上，今天不给你饭吃。母亲的语气很重，一字一句分外的清晰。
1: 他们也是人。
0: 纳西姆低着头小声地嘟哝着。
2: 我们不是人吗？你忘了祖辈是怎么说的吗？而且狩猎又不安全。
0: 纳西姆无语了。母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认定今天的新战术奏效，于是出门忙活农事。经过纳西姆身畔时，他还特意站了一会儿。你明天再去给他们打猎，我说到做到。 母亲再次强调。纳西姆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见母亲出了门才转过身耸耸肩。
2: 纳西姆，纳西姆。
0: 小女孩的喊声由远及近，纳西姆跑到门口伸头出去看了一下，不见母亲的身影，他松了口气。
2: 纳西姆，
1: 别喊我，别喊我。阿菲丽卡，去后门。
0: 纳西姆把前门关好，拉开后墙的木门，门口站着一个比他矮了两头的白皮肤女孩。她穿着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童装，金黄的头发垂到两颊，刘海下是肉嘟嘟的小脸，精致的五官。
1: 以后不提前给我打招呼，不许偷偷跑过来，知道吗？你要是被我家里人看到了，一定会被他们粗暴地赶走。
0: 纳西姆蹲下，冲着阿菲丽卡皱着眉头。
2: 纳西姆，这是给你的。
0: 小女孩背着粗布缝制的单肩包，身子一晃，将单肩包摇至胸前，打开，从里面掏出一大块略黑的熏肉。
1: 你怎么又给我拿回来了？
0: 纳西姆急得跳起来，
1: 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2: 反正我交给你了，我爸爸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喽，回去了。
0: 阿菲丽卡傻笑一下，
1: 拿回去，下次不许这样了。
0: 纳西姆瞪了阿菲丽卡一眼，
2: 我不听你的，你又不是我亲戚，你瞪我也没用，我不吃这一套，而且我知道你的凶相是装出来的。
0: 阿菲丽卡冲纳西姆吐舌头，把熏肉往他的怀里一塞，转身就跑了。单肩包一颠一颠的，金黄色的头发一抖一抖的。
2: 有本事你来追啊。
0: 阿菲丽卡一边喊一边跑，他似乎不知道纳西姆的速度快。然而短跑冠军纳西姆没有追他，只是无可奈何地靠着门框，待阿菲丽卡的身影伴着笑声消失在视野中，才摇摇头转过身，关上门进屋去了。他将熏肉放在自己的房间内藏起来，捡起一块抹布，从前门外的土井内打出半盆水，把抹布浸湿，然后擦拭他的冲浪板。这是一架白色的像冲浪板的东西，靠在墙上，一根特制的尼龙带巧妙地缠在上面，形成两根背带。纳西姆轻而易举地将它提到屋外，平放在地，解下尼龙背带，按下板上的机关，冲浪板朝两侧打开，展成一个漂亮的大三角形，原来是折叠三角滑翔翼。轻薄的翼面，尖锐的轻金属翼头，流线型的透明风挡板，构成一个刚好可以放进前半身的空间，大幅度减少了飞行中的空气阻力。空间内有一根扶手，扶手上有四个不同颜色的按钮。纳西姆拧干抹布，开始里里外外的擦拭。他清理挡风板的时候格外小心，怕把透明板擦出划痕。
1: 今天的高空空气真脏。
0: 纳西姆边擦边发牢骚。擦洗完毕，他将三角翼收折成冲浪板的模样，提回屋里，靠在墙上，而后拿起了十字长弩，卸下弩夹中的60多根合金剑，擦去血迹，将盾箭头拔出磨尖，再检查弓弦和其他构件。三角翼是过往旅行者的赠品，十字弩是部落制造的产品。当晚纳西姆果然被母亲禁止吃饭，这难不住他。阿菲丽卡送来的熏肉很快就不见了。第二天一早，星光还未隐去，弯月尚且高悬，大地仍在沉睡之中时，纳西姆摸黑起身，背着三角翼出发了。他跑到部落外，爬上如断头台形状的高地上，展开三角翼，背好十字弩，绑紧缠腰带，手扶握手奔跑起来。清风贴着他流线型的身躯肆意掠过，纳西姆脚尖的双腿越跑越快。他按下扶手上的按钮，三角翼尾部伸出4个铅笔粗细的口，喷出气流。他纵身一跃，三角翼缓缓地升起，越来越高。他像狩猎的鹰，时而盘旋，时而直飞，时而俯冲，时而盘升。敏锐的眼睛观察着地上，一边避开那些机器人，一边寻找变种的生物。找到之后，他向下飞行，俯冲射击， 合金箭直射在动物的身上，往往一击而穿。而后他立刻升空，再缓慢盘旋而下，落地收取猎物。这种狩猎方法让身体承担着强烈的失重和超重，倘若一般人早就眩晕过去了，纳西姆则心情愉悦。翱翔对他而言是一种享受，他会把猎物带到那些南非难民的帐篷处，分发给不懂狩猎技术的南非白人。单纯善良的纳西姆不忍着看这些瘦骨如柴的人啃食地里的野草，每天支援这点食物并不能解决百十来人的温饱问题，只能勉强维持。他告诉受助者不要说出去，怕自己的族人知道。母亲是唯一发现此事的同族人，多次管教过他却没有任何的效果。纳西姆不是不知道，这些白人的祖辈曾经奴役过他的祖先，他们远道而来，用子弹和军刀攻略非洲，肆意贩卖地下的矿产，像对待家畜一样压榨奴役当地人，构建了自己的财富大厦，享受着穷生极欲的生活。纳西姆想起不久前与母亲的谈话，你知道你还帮他们，妈妈，他们是他们，不是他们的祖先。哼，什么样的人教出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祖辈是强盗，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过去那么多年了，要这么说，我们的祖先不也干过坏事的吗？哼，那是你没被奴役过，你忘了你的高祖父曾经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了。这些难民出生时世界已经变了，他们从小就穷困潦倒，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阿菲利卡又没买卖过黑奴，有什么错？哼，他家的财富还不是他祖辈掠夺我们才有的，他生下来就一无所有了。活该，那是报应。纳西姆心无旁骛地飞着，耳边风声云润，天空宽广无垠，身下的大地却不属于那些无辜的富豪后人。面对这种矛盾，他们仿佛有种难言的无奈、荒谬和孤独感。
3: 谢谢你，纳西姆，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0: 阿菲利卡一家人感激涕零的画面从他心头浮起，让他的内心又重新的温暖起来。萨迪卡部落极度排外，七岁的阿菲利卡不得不随父母把帐篷移到了几公里之外，没有车，只能一点点的背过去。过度依赖现代文明的他们已经在这场原始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许不久就会被淘汰。夜晚，萨迪卡部落的屋子里总能透出油灯的火光，而帐篷区却是漆黑一片。祖先做过的错事，这是萨迪卡人不愿帮助他们的原因。他们祈祷南非的机器人不要过来掠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纳西姆把猎物放在阿弗利卡家帐篷外，便快步离去。他奔跑速度很快，三角翼在尾喷气流的辅助下飞起来，翼面的纳米太阳能电池片能给喷烤涡轮持续供电。他必须在母亲醒来之前回到家里。母亲推门，便看到一脚泥泞的纳西姆背着三角翼从部落入口往家里跑。
1: 昨天晚上我饿坏了，我出去找点吃的。
0: 纳西姆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只土豚高高的举起，
1: 这个不错。
0: 他趁母亲还没来得及对他产生怀疑，赶紧撒了个谎。母亲瞪了他一眼，便干活去了。纳西姆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把土豚腿往石桌上一丢，跑回自己的屋里。第二天，纳西姆依旧在曙色未至时外出，给帐篷区寻找食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常有乱流扰乱三角翼的飞行状态，让他感到驾驭有些困难。他便利用地面效应贴着草皮疾飞。嗖的一下，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从纳西姆的左边扑来，泥土溅满三角翼的左侧。纳西姆心中一惊，下意识地将三角翼调高，看见几米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大坑。
1: 炸弹吧！
0: 烟尘散去，一个满是金属划痕、成年角马大小的金字塔形物体从坑里漂浮而起，倾斜塔身瞄准三角翼，塔尖喷出热气，加速冲过来。 纳西姆忙取

0: 出十字弩，边加速边逃离，边回手朝金字塔射击。合金箭头射在了他的后装甲上，连划痕都没有。金字塔跟着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距离越来越近。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诺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诺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命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 ，FM 929

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将接下来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咱们在这个时段，大伙儿也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长梦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北京时间的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 Zary。 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燕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来看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呢是有三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南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分钟。最后呢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9.3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分钟。那此时此刻行在路上的朋友，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好的，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一下关注一下路上的变化。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那河南快速路双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大连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分钟。还有拥堵的路段呢，是河滩快速路的辅路，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7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分钟。最后呢，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0.1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1分钟。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上时间来到了18:54，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人生路漫漫》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来。
1: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周一的晚高峰有没有更堵一些呢，各位朋友们？
1: 现在是处于这个放假的阶段，应该比之前要好那么一些些。
0: 哎，这样说应该会比之前好很多。哎，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一般啊，就是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大家多多少少啊，就会有一点点这种行驶缓慢呀，道路拥堵的这种情况。没关系啊，因为你永远记住，还会更堵。
1: 我还以为你想说你后面我在那，你们放心。
0: 我只能告诉他们，哎呀，那我就不去那个晚高峰上给大家添堵了，我就在直播间里好好上班，吹着空调。我只能说这些话了，怎么办？
1: 哇塞，
0: 好坏哦。
1: 你也知道呢？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1: 所以你故意的？
0: 我故意的啊。
1: 哎呀，朋友们，你看你看，甜甜真的是一开场就戳大家子那个肺管子呢。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也只能在这件事情上稍微的就是拿大家开开涮。其他的那不是哪一次不都是大家阿扎我们吗？对不对
1: 啊？但是说
0: 都会说，哎呀，我都下班了哦，你们俩还在上班耶，都是这种啊，对不对？
1: 是啊，
0: 对对吧，来呀，互相伤害啊，就是这种感觉。
1: 那看来我也得戳一下大家的肺管子。
0: 你戳你把脊梁骨戳上都行了。你来，你说，你要
1: 想啊，像我这么善良的人，
0: 太善良了，
1: 干活好像真想不出来啥东西。
0: 我觉得主要还是杰克山太善良了，就是真的想，就是想损损大家，想跟大家那样子阿扎两句，都发现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跟大家。
1: 我不想立这样的人设
0: 啊！你不想立这样的人设？那你知道你想怎样吗？
1: 感觉这个时代好人容易被欺负啊！
0: 来，
1: 不想被大家看穿，
0: 来，
1: 我就想做那个爷爷的杰克山。
0: 哎呀，可以啊！
1: 来嘛，朋友们，鼓起来，朋友，让我来看看你们的双手有没有放在方向盘。
0: 哎，是的，周一
1: 在头上，
0: 周一就直接野起来，好不好？
1: 啊，
0: 我觉得大家喜欢的就是这种野性的美。
1: 哎呀，
0: 大家不喜欢那种就是束缚住自己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光要做自己，我们不光要放开自我，我觉得最好兄弟前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把那个偶像包袱也抖了抖了掉
1: 啊！
0: 没人在意，
1: 不要有偶像包袱，然后大家都做自己，
0: 没人在意你是谁，
1: 什么情不情商的，咱就不要在意了。上班的时候我们已经装啊，不，我们已经那个
0: 不用情商了
1: 啊，
0: 就是不要，就是下班了咱们就把这东西都抛掉，好不好？
1: 上班的时候啊，你好你好啊，来了来了啊，
0: 这就是有情商啊。等一下，你的情商也太浅显了。
1: 你好你好，来了，喝点啥？哎，你说多苦啊，我们在单位兼职服务员干完之后啊，在直播间里头给大家当服务员，那个声
0: 喝点啥？
1: 哎，你说多苦啊，我们在单位兼职服务员干完之后啊，在直播间里头给大家当服务员，那个声音机前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吗？
0: 哎，真的
1: 啊，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的晚高峰啊，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们讲，路上的情况我们跟你说，有什么情绪你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啊，就这种感觉。
0: 哎，我不得不说啊，就是不知道从那个杰克山上周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小病啊，就生了一点小病之后，我觉得杰克山现在就有一种那种淡淡的风感。
1: 我跟你讲，
0: 但是这种风感特别好啊，就是让大家很喜欢。
1: 我跟你讲，我真的装了有点太久了，不想装了。
0: 哦，你之前一直在装。节目里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好吗？有什么好装的？我都不知道。
1: 我就在想，
0: 我知道了，主要是那个新疆林志玲。

0: 束缚住了杰克山的节奏，因为他总想啊，就自己的另一个人设是那种就温温柔柔啊。
1: 我现在一秒切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疯的你们想要，我随时有。想温柔的当然可以，就看我能装多久，就是我的气息能稳多久，我们就可以装多久，稳不了咱就不装了。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就要的是这个感觉啊！下班的时候咱们就拿出这种风感啊！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吗？嗯，就当你有淡淡的风感以后，你会突然间发现这个世界是我的，
1: 真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今天，
1: 而且世界和平了，有没有？
0: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脉动后吴彦祖说，烤腰子味道出来，
1: 啥腰子味道？烤腰子味道啥味道？烤肉味道、牛羊肉味道啥腰啥有啥？那朋友来里面请啊，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啊，一位是用那几位啊，来五位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包厢一位。
0: 等一下，我觉得这不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那个烤肉馆子，我感觉马上那个 DJ 慢摇就是那种打碟那样的节奏就要出来了。
1: 我跟你们讲，要 DJ
0: 馆子还挺融合的，
1: 要 DJ 迪吧要没问题，要酒吧也没有问题，要新疆的宴会点来左脚呀，那个大西的哦。对的，是的，可以，都可以。
0: 哇，你今天也喝两杯了？你今天也喝上了？不能醉播。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行在路上的大家啊，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轩轩。我觉得就把这个状态打开，好不好？就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因为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跟做自己有关系的，我认为，对吧？就你曾经做过的哪件事儿啊，让你。到80岁回忆起来，你都会觉得哇，非常的快乐
1: 哦。
0: 有没有这种事儿？嗯，我觉得杰克应该是此时此刻是吧？让八十岁回忆起来就觉得我在那个节目里哦，疯的我高兴的，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应该是差不多，
0: 差不多是不是？嗯。然后 XL 说甜甜船长今天啥话题？我一会儿要吃椒麻鸡，只能喝啤酒去。
1: 哦哟，开始催生了是不是？来，你给我说一说，你80岁能再回想你这一生的时候啊，你觉得你80岁啊？我觉得哇，这一生啥时候20多岁、30多岁干过最酷的事情？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你别跟我说椒麻鸡啤酒。
0: 哎，我突然间有点喜欢你这种人设，有你这新的人设。
1: 我跟你讲，
0: 就是那种，哎，我跟你说，就是你知道，你今天你在节目里立的这个新的人设，就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每天下班啊，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夜市探探，好像就是喝点啤酒，吃点烧烤，而且一定是那种面前就最多摆五串，要把那五串那个撸出那个火星子那种，不能多。然后啤酒就是两个人就放上一杯，
1: 完了，
0: 然后拿小杯杯那样疯狂喝，
1: 完了完了，我那个抠门的劲儿被你给发现了，
0: 就这种的。哎，但是啊，我跟你讲，就是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下班以后就是要放松自己，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想要做自己啊。
1: 对。
0: 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聊聊你有之前做过的哪件事，让你80岁回忆起来，你都会觉得很快乐
1: 啊。
0: 哎，我也想了一下啊，就是哪件事让我80岁以后回忆起来都会觉得很快乐，
1: 很快乐，很酷，是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这件事儿
1: 啊，只有这一个吗？我还以为你会说那个
0: 很多吗？
1: 你做的那个极限运动呢？
0: 极限运动，对呀、啊，我就要跳到那个事情上来，都跟朋友出去玩，有了这个玩的前提，不就才有那个就是？
1: 你直接说就行了，你还要跳吗？哎呀，哎，你出去玩旅游。我都知道的亲啊，这都是、
0: 主要是要铺垫，因为最近确实啊、有这方面的想法又有了，就你在节目上要一遍一遍一遍的铺垫、然后这个事情慢慢的就能促成了，
1: 来铺
0: 对啊，出去玩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快乐，当然工作呢也很快乐，工作之余如果说有合适的假期，有合适的假期。休上一个年假出去玩的话会更快乐啊。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我觉得80岁回忆起来我都会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突破了自己，就是在那个铺匠体验铺匠的那个过程，就全程是，你知道全程是哭着完成的，但是当时瀑布的水和泪水我已经分不清了，但是那个感觉真的就是到那个瀑布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太爽了。
1: 我跟你讲、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
0: 不好意思，那是视频，
1: 好厉害哦，在视频
0: 那是一个精简的那种 vlog 那样子视频，
1: 好精准的 vlog 都、哎呀，我跟你们讲，那个 vlog 拍的跟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那个阿汤哥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很炫酷的背景
1: 哦哟、 要大片、嗯、我跟你们说
0: 哇又来了，
1: 要是有故事的话、嗯、直接就可以上映的那种、嗯、

0: 所以我在想甜甜
1: 我不敢接那也是那种低成本的小电影直接上映有点过分了啊
2: 没事、这两个小姐聊些两不两个小姐就是我们的天、我们的地这个吹牛、我们吹到底
1: 你看人家 Mr. Panson 的说杰哥、你看原先只有叫我田哥现在你变成杰哥
2: 老爹来了吗老爹潘总欢迎光临
1: 说杰哥你稍微控制一下
2: 控制不了一点
1: 对控制不了一点啊然后呢我看到 XL 说船长是喝了啤酒上的节目吗感觉我没喝多他就多了哎你今天状态真的有点也有点那种醉醉的微醺感然后我看到
2: 来吧朋友 XL 我的阿达西你来你跟我说一下你到底喜不喜欢我这样状态
1: 必须喜欢
2: 的话我们隔空来走一个
1: 走一个走一个啊但是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然后我看到领悟说甜甜今天然然绝对喝了两瓶红酥上班完了你那后台全让我把你控制住
2: 两瓶红酥、你小瞧谁呢领悟哦哟、像你这样小鸟胃才两瓶红酥到这样程度、我们都是啊我从昨天晚上踩着一直到现在的我跟你讲
1: 真的啊、各位朋友们你们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吧、越缺少什么他越爱表现什么杰克然就那点酒量啊他也只能在节目上说他彩香一直喝
2: 那天我朋友还跟我说、
1: 他可能是闻点那种酒精都会晕过去的那种
2: 我朋友说我们那天聚会，我朋友就说，杰克然属于那种喝一点 real 都能上头的人。
1: 我跟你说，都不是 real， 我觉得你是酒精失禁啊！你要把那个嘴上一抹，直接就开始像现在这样。你刚是不是用酒精失禁了？你好好说。
2: 不要这样子，朋友们，朋友。
1: 哎，但是我特别喜欢唱兵说的这句话，
2: 怎么说
1: 他说。人各有病就能玩到一块去对啊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感觉有意思然后才能聊在一起去对不对他说要么三观一致要么病情相似我和杰克然就属于是三观一致病情又相似
2: 所以说我们啊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跟我们天天在这儿捧场的呢、
1: 对对对谢谢大家啊言说老田、你这就叫又菜又爱玩那又怎么样啊哭着也要玩完怎么样
2: 不要说我的姐妹谁说他菜我跟谁没完我跟你说严
1: 哦哟老严来直接把你爱上了哎各位朋友们老田今天有一种感觉哦被那个
2: 罩着了是吧
1: 被那种狠狠的一个保护住了直接
2: 以后我又宽又高又大的肩膀以后就是甜甜的谁来招惹他就是跟我管不着
1: 完了这样各位朋友们放首歌因为我现在已经感觉这场面有点失控我感觉这会儿需要一首歌来穿插在里面但是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嘛，就问大家、就说有哪件事你做起来就是到做了哪件事到你80岁回忆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快乐、然后呢我觉得天降双侠在众多调侃的这些信息里面他显得尤为认真、他说听929让我80岁回忆起来都超级快乐啊！然后 Vivian 也说遇到你们两个丫头子是我这辈子80岁再回忆很啊，这她是个女孩子啊、对不起对不起习惯性的就感觉她说遇到你们两个丫头子让我80岁回忆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超快乐耶
2: 我想跟我们刚才那两位听众说我们最近929拜托的晚高峰没有奖品要不然高低给你折两个
1: 对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去让领导给你们硬申请一个好不好到领导再申请一下啊
2: 再不吹牛、
1: 对我然后领导说回去回去不吹牛了不吹牛了对不起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Cassie 这位朋友他说一天工作结束累成狗听到杰克船长不正常的节奏瞬间活力四射哇
2: 开心就好 Cathy 哇塞这么洋气的名字啊我这个我想说
1: 你想说什么
2: 很可爱啊
1: 真的很可爱是不是啊
2: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谢谢你活力四射、
2: 我突然发现我对女孩子就没有办法让嘴朋友你来了吧都不要这样、
1: 女孩子是不是
2: 应该是吧
1: 哦哦
2: 这么娘的名字应该是女孩子吧你要是男的你默默跟我说一下哦
1: 对悄悄说一下啊然后未读信息也说他说今天感觉晚高峰的节奏特别的带
2: 来吧开开心心的我们一起来宣给啊
1: 对对对
2: 在929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九二

0: 九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去聊。
1: 你这样子我都咋不习惯了？哎，好奇怪！你一下在微信公众，我下去，哎哎，这谁？啊，好，对，跟我们聊一下。
0: 我是新疆林志玲，就是你想要这样的节奏的时候，会可以的，没有问题。当然我知道有些我们的男性听众可能会更喜欢这样的节奏，对不对？对。各位朋友们，
1: 这样子吧，你都把那个 man 到极致了啊，
0: 那甜美的部分让我来，
1: 就天天搁这儿等呢，
0: 天天
1: 想当那个甜美的人设，想当很久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潘潘说呢，说奖品，嗯，你们两个拿个 A4 纸打嘛，然后把名字一签，搞一个兔签。
2: 你太看不起我们了，我们都不好意思这样干。我跟你说，
1: 我
2: 还怕被骂呢。
1: 我们的兔签可能我们自己加钱给人家都不想要。我们说，我们给你转多少钱拿上走，人家都懒得来新疆广播电视台拿。
2: 真的，
1: 真的，真的啊，太瞧得起我们了。然后麦冬和吴彦祖说，给他们俩一人一条带鱼挂我头上、啊，你要不要挂脖子上行不行？
2: 哎呀，再不要说带鱼的事情了，我一说到带鱼我就来气，看到跟麦冬货的吴彦祖
1: 真的
2: 我们画大饼，真的是、啊、
1: 真的吴彦祖，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带鱼一直给我们许，从去年冬天吧，我印象中、
2: 啊、
1: 对吧，许到了现在，是是，
2: 我上了这么长时间节目他一直在画、嗯、给我们画大饼的，
1: 对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有说、嗯、他说我曾经干过一件事情、嗯、就是勇敢的对领导说不，而且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80岁还是会很开心，我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勇敢，而且做得很
2: 值
1: 当。
2: 你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
1: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他是所有职场人都值得学习的、嗯、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是不是工作这件事情嘛、
2: 嗯、
1: 我觉得他就是以工作为主，对不对、
2: 嗯嗯、
1: 没有谁能够这个哎不行，再说多了别人就说，哎田你怎么带着情绪上班，我可没有，我现在很快乐，我可不带情绪上班。来，微笑向暖啊，他也有说、嗯、他说我之前哇，他说结婚的那一刻让我到80岁回忆起来、
2: 哦、
1: 我都会觉得很快乐，他说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天、
2: 嗯、
1: 我那个紧张又兴奋的劲儿、
0: 嗯、哦、嗯、还有这个五光八色哈、啊、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我80岁都觉得我特别厉害，然后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生了个孩子、
1: 哦、
0: 我生了个人出来，我觉得我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说，
1: 对对，我都感觉你在替他用劲儿。然后我看到微信
2: 加油
1: 加油，微信这样子、嗯、咱们节目里就你一个人这样就可以了，我也不要这样，要不然大家会觉得这两个女主持人怎么了。好，哎，我看到
2: 机械上
1: 的节目，对对对，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燕冰、嗯、这位朋友他有说啊、嗯、他说我之前呢干了一件我自己觉得很厉害的事情、
0: 嗯、
1: 他说呢我去挑战了蹦极、他说这件事情我80岁回忆起来，嗯，我可能会腿抖，但是我也会很快乐。
2: 我跟你讲、别说你腿抖了、我跟你讲，我先想一想我都抖。
1: 对，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会腿抖，别说80岁回忆起来腿抖了，是不是？
2: 你们敢迈出这一步就已经赢了80%的杰克然了。你们太厉害了。
1: 蹦极这件事情我估计啊应该是我这辈子都不太会去体验的事情。
2: 我跟你讲，我在游乐场玩的时候啊、我最多能玩个就是、1到3岁小朋友能玩的那些项目，就3岁以上的我就不敢上去了、
1: 就是那个旋转木马嘛。最多最多
2: 旋转木马它在地上我都还可以、只要它离开地面我就不行，离开地面1米我都不行、
1: 哎、其实我也有点恐高，我觉得我玩过最刺激的那种高空项目摩天轮。就那个感觉也很高，然后往下看其实会很、
2: 那个摩天轮我还能尝试，主要是它速度够慢、
1: 比较慢，比较慢，
2: 我闭上眼睛我也能过去那一圈。
1: 嗯
2: 啊、但是其他项目玩不了一点儿。
1: 确实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那个比较擅长的嘛。然后木林森他有说，他说呢，有一件事情是我80岁回忆起来就会很快乐。他说退休之后呢，我和姐妹一起约着参加了合唱团、舞蹈队，我们去参加了全国各地参加了很多的比赛。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回忆起来都会很有意义。哇。真厉害。哎、我想问杰克然，就是如果说退休以后啊，就咱俩退休以后、你觉得你会不会加入到比如说哪个社团，什么舞蹈团了、合唱团了，你觉得会吗？
2: 哦，
1: 模特队、我觉得你适合模特队，因为你的身高。你这个笑。
2: 对吧，我给你们说一下我的身份啊、一直隐

0: 隐藏太久了。
1: 嗯，你说。
0: 我曾经是秋瓷美女大赛的十佳，差点成为前三，就是因为有一丢丢胖。哎，不能说有一丢丢胖，就是怎么说，我现在能说吧，就因为过去很多年了。
1: 这件事是真事啊？
0: 是真
1: 事、啊、你不要做节目效果啊！哇，你太厉害了！
0: 真没有，真没有，
1: 太厉害了！嗯，
0: 是真事儿，你不要这样 scam 取人。
1: 不是不是，因为你从来，我说实话，我敢保证各位朋友们，这甜甜都是第一次听，就是第一次跟大家一起。
0: 说真的，我现在胖了，我都忘记我曾经
1: 因为你没有
0: 走过模特，
1: 从来没说过。嗯，
0: 是的，
1: 嗯嗯，
0: 就当时因为他是像每一届这样的类似的比赛，他都会有一些幕后的，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就是类似。培训模特的学校
1: 啊，
0: 来进行注资
1: 啊啊，
0: 然后呢，
1: 嗯、
0: 就当时前三就擦肩而过了、
1: 啊，
0: 因为我不是他们学校的人。
1: 哦、啊、哦、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嗯，
0: 这个汉斯很厉害的，我跟你们说，尤其是口才这个部分，就是。咱要有那个气场，有气场，要有涵养，有涵养，是不是？那个问答题对答如流，你嗯，
1: 那必须的，是不是？这是作为专业主持人的素养，是不是、啊？
0: 那个时候
1: 也就很厉害、啊，
0: 那时候也就十多岁，
1: 嗯、真的很厉害啊。然后
0: 十七、十八，
1: 各位朋友们，我现在感觉这个直播间 啊，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你知道，直播间现在就是有一点那种不灵不灵了，星光熠熠啊，就是那种感觉了。特别棒，特别棒啊！这样吧，我也努力一下。虽然说呢，我在就是退休以前的生活里，我觉得跟这个什么模特大赛就无缘了。但是，我争取退休以后，
0: 嗯，
1: 我跟你咱们一块儿到一个那个队里面去练一练。
0: 行，没问题、
1: 啊，对吧？我们可以一块儿去什么唱唱歌、跳跳舞、走走模特步什么之类的啊。
0: 我要去，
1: 也挺好的。
0: 我要去老头多的这个、嗯、社团。
1: 哎，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咱们就专门挑那种，而且要帅老
0: 帅，
1: 可以可以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段小波的休闲时光说秋瓷美女大赛，我之前听他说过的，
0: 哦，真
1: 的假
0: 的
1: 假的？
0: 哎，我好像在节目里头
1: 没有说
0: 过，
1: 我觉得你没有说过，
0: 没有提过。
1: 对对对，那应该，我觉得小波应该是一个就是时间比较久的老听众，有可能，
0: 有
1: 可能啊，有
0: 可能
1: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人员他有说、
0: 嗯、
1: 他说我给你们讲啊，有一件事情我现在觉得不光是80岁回忆起来我会很快乐、
0: 啊、
1: 现在每天回忆一下也会觉得很快乐，就是天天下班以后把你们俩的节目一个听，
0: 哦，
1: 有时候我还会回听哟，
0: 哦，马屁一个拍，非常到位。
1: 对，但是人员啊不得不说
0: 啊
1: 之前真的没跟我们怎么互动过，对吧？这个朋友这个名字相对来说比较陌生啊，但是一直默默听，而且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对，而且像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我们真的恨不得马上把奖品送到你们嘴里啊。但是我没有奖品，
1: 必须得是个能吃的东西。
0: 因为你看啊，郝云来跟我们分享说，奖品没事儿啊，一个棒棒糖就满足了哟。
1: 哦，大家这么容易满足的吗？
0: 骗我。
1: 我也觉得骗我，那这很好安排呀，对吧？
0: 啊、
1: 嗯，每天我们就背上一包包棒棒糖、嗯，节目一个上、嗯，奖品一个发，是不是？嗯，这很好满足大家的啊。嗯 嗯, 嗯，
0: 我们直接发图标算了，棒棒糖的图标，这个更省事一点，朋友们。
1: 就是连一个五毛钱的棒棒糖，大家也感受到了吧？我们确实也不太愿意掏，不太愿意给大家准备啊。然后我看到唱兵说，让我80岁回忆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等我退休回深圳，会对乌鲁木齐十几年的工作的回忆。哇
0: 哇
1: 哦，唱兵，你是在深圳？
0: 你
1: 生活、
0: 就是，
1: 但
0: 是
1: 来到乌鲁木齐，
0: 你是深圳人，然后在乌鲁木齐工作是吗？
1: 有可能，然后到时候退休还会回深圳？哼，不可能的，你会爱上乌鲁木齐。退休以后，你也会在乌鲁木齐游山玩水，你会爱上这里的。我觉得，嗯，
0: 我想问一下哦，这位唱兵这位朋友到底是做啥的？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是做生意的金主爸爸？
1: 哦、
0: 嗯，要不拜托了晚高峰，整点奖品，
1: 赞助点棒棒糖，我们就这点出息，赞助
0: 五毛钱的棒棒糖就行了，
1: 赞助点棒棒糖。
0: 嗯，
1: 本来人家说呢，说哎，可以有那样大的那种那样金主那样出现，最后说只要棒棒糖，
0: 结果唱兵说。
2: 哦，你们就这一点出息。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游书婷说，八十岁回忆起来都会很快乐的事情，一定是就是我拥有了我的儿子，然后呢跟他享受的每一刻的快乐时光。
2: 哇，幸福的爸爸，幸福的
1: 人家妈妈，游书婷啦。对啊，然后
2: 我一直以为他是男听众，真的，
1: 对，是吧？然后

0: 头像是一个那个什么女孩子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房小树说当个坏人，他这能不能说，等会儿啊先让我们过滤一下。
1: 因为开场就有点炸裂，朋友
0: 感觉当个坏人
1: 都不敢说、啊、
0: 是是是，来大家一起八卦、嗯、好不好。当个坏人，
1: 嗯，
0: 我婆婆原计划六月份回去老家，
1: 嗯，
0: 她想八月份回去，在我的坚持下她四月份就回去了。
1: 啊、嗯、
0: 这件事情

0: 绝对的对吧、
1: 也是
0: 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嘛、对吧，即使不一起生活，但是我觉得、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这个帮助啊、其实这也是很好的，对吧，
1: 然后
0: 也不一定要住在一起。
1: 说到这个婆婆儿子的这个话题啊、最近网络上不是有那个嗨呀未来的儿媳妇儿那个那首歌
0: 哦，真的吗，
1: 就是那种 那样的歌曲、如果说啊、我什么我儿子不是八宝男，因为我的话他也不听，以后他再跟你说啊、是我妈说的，你给他一个那个 一巴掌啊，当然这样子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我觉得未来、我觉得婆婆也会很开明，儿媳妇也会很开明，
0: 一定
1: 未来的生活一定要满怀期待，朋友好不好、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情感是相互奔赴的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乔阿哲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哪件事情你现在做完之后呢80岁回忆起来都会觉得很快乐。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4度左右。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不对不对，我觉得不对，状态不对啊。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下半个小时开启了，朋友们来学起来，聊起来，微信公众号加起来。
0: 哎呀，
2: 杰克然，对不起你，我觉得就是我现在你拿的这份工资也对不起你。
0: 我跟你讲、
2: 啊，就每次我
0: 杰克然不行不行啊，你赶紧嗨嗨快点。
1: 我跟你讲，就是此刻。要是我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估计是在想这是谁，谁霸占了杰克然的身体？
0: 肯定是这样的。咱们为节目也不用牺牲到这种程度。
1: 我跟你讲，我只有在最好最好朋友的面前表现过这种状态，然后可能我前期做广播的时候有偶尔出现过这种状态。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杰克然出现在广播当中了。
0: 对，各位朋友们，且听且珍惜，好不好？
1: 你们要是爱我，你们就大声的告诉我。
0: 对啊，大家
1: 谁让我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就。
0: 能不能说？
2: 说，你说，你放开说啊！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如果说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全屏刷起小玫瑰花，好不好？哎呀，让我们看到那个满屏玫瑰花啊！当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就是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带去快乐嘛。因为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大家作为这个下班的牛马啊，打工人来说啊，我说实话，多多少少一到下班的时候会有一些疲惫。我们就希望唤醒大家的那份疲惫，好不好啊？让大家把那些疲惫都全部抛掉。啊，全部都抛到脑后啊，就跟着我们一起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唱斌说、我不是金主爸爸，我只是原浆的工作者啊，很棒啊，真的是向您致敬啊、因为呢，正是因为有就是很多。

0: 的这个援疆的工作者，哎，帮跟我们一起来建设这个美丽的新疆啊。
1: 之前的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在哈密生活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援疆城市是广东，然后之后呢是河南，然后现在好像变成了重庆。就是以我的生活的变化来说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都是我们的很多援疆干部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工作啊，真的是感谢大家。
0: 是的啊，然后呢，麻雀说：“大家好，我叫甜甜。大家好，我叫苦苦。你不要唤醒我的疲惫，已经够疲惫的。这样我们就把你的这样好不好？我们把你的疲惫给他喊，
2: 我们把你疲惫给你撕碎。下班了，我们就要用这种的状态来迎接我们下班的生活。为啥要叫自己苦苦？吃点巧克力，吃点好的不行吗？让我自己开心起来。我们挣钱不就是让自己开心吗？我的朋友，还给自己贴个这样的标签，我们都没给你贴标签，还把这个标签贴到往自己身上贴的呢。哎呀，哎妈！”麻雀，
0: 麻雀，
2: 别欺男朋友，
0: 想好，想好再互动，麻雀，请组织好语言再互动啊！就是有些场面，甜甜也控制不了。
2: 我跟你讲，我给你换一个名字，我们不应该叫麻雀，更不应该叫，应该叫鸽子，我们应该叫雄鹰。下班了，我们所有朋友都是雄鹰。
0: 没错，阳光满格啊！阳光满格说，每天听你们的节目啊，是中年少女的快乐。到八十岁还能回听你们的节目，那简直好爆了！
1: 哎呀，可以呢！
0: 是是是啊，潘潘说，那个搞蹦极那个朋友，不要说你八十岁的时候想起来都厉害，我八十岁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你厉害，都会想哦，曾经听了一个熟悉的广播，喜欢那个广播里面有一个听众说呢，他八十岁，他之前蹦过极，
1: 哇，
0: 得到认可了啊！
1: 我跟你讲，潘潘说完这段话之后，我就觉得潘潘可能属于那种跳个台阶我都要想一想那种朋友，
0: 哎，我也觉得，而且会是那种，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准备一下，让我有个心理准备，都是那种要准备很久的那种朋友啊。
1: 哎，盼盼，
0: 不行嘛，
1: 泄露了，
0: 不行嘛，不行嘛，
1: 下了。
0: 然后我看到段小波说，我每天都听，下，拜托，哎呀，明明我们是拜托了晚高峰，他说下班了晚高峰，
2: 每天都听，把我们的名字给记错，
0: 说下班了晚高峰啊。但是算了算了，我们给你改过来啊。
1: 我把你的名字也改掉，你叫你以后不叫段小波，你以后叫段小海，行不行？
0: 为什么？
2: 哦，把我名字记错了吗？
0: 段大波，好吧。他说我每天都听拜托了晚高峰，你们信不信？
1: 信，
0: 反正我是做到了问心无愧。我们信，我们当然信啊。但是确实就是看到这位朋友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一点的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麻雀发的消息。他说新疆郎之琳怎么变成了囊之琳了？
0: 没办法，各位朋友们，现在广播大环境啊，就是大家太挑了，是吧？啊，我们要用不同的人设在节目里给大家呈现快乐。
2: 麻雀，你事情太多了。
1: 新疆郎之琳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来的，没关系，想要谁我都敢满足你，好不好？
2: 麻雀，
0: 对啊。然后叶说，我在大巴扎去 CC 帽的路上，大巴这里，大巴扎这里就不需要路况了吧？不需要了，不需要了，懂的都懂，各位朋友们，懂的都懂。为什么呢？就是即使我们每天九点下班以后，大巴扎的那块依然是车水马龙。
1: 别说是大巴扎这会儿车水马龙，你到一大早你去试一试，也依然是车水马龙。
0: 一大早大巴扎也
1: 九点多的时候，人还是多的，车也是比较多的。
0: 哇，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只能证明一件事情，来新疆旅游的朋友太多得很，
2: 大巴扎就是这么火。
0: 对对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到这个新疆来玩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阿豪说，甜甜杰克山下午好，
1: 下午好。
0: 船长的酒不醉，船长的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太攒劲得很。哇，你看到没有？
2: 你看这位朋友有眼光，阿豪。
0: 然后你看人说了，说看来上次中暑是硬扛过来的，没有吃药，硬扛的脑袋。他说后劲儿太大了。他说你们的奖品就把工作照签上名发给大家，我想要杰克然那张侧脸的照片。哇，这个想要你那个侧脸的照片。
1: 哦哟，
0: 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啊，就是可以给大家那个啥。
1: 可以可以。
0: 我们亲这样子，你们反正也懒得来取，我们亲自送明天。因为我觉得让大家来取代那就不要了，
1: 结果过一段时间我们那个照片就垫桌角了。
0: 真的，
1: 哎呀，
0: 放上烫烫的热茶在那个照片上面垫杯子。
1: 杰克然 揭开那个风刀一般的那个侧脸，那个下颌线被你们糊成了那个一坨了，怎么办？
0: 真的，甜甜那个脸也被你弄得五官也不清晰，也不清楚了，是吧？
1: 然后我想说。

0: 说，你咋知道我是硬扛过去的？这么明显吗？
1: 哎，
0: 还真别说，
1: 明显
0: 的，真的是
1: 明显
0: 的。想想藿香正气水，这会儿我能不能点？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1: 嗯、
0: 然后差不多后半夜睡着了，
1: 可硬生生的把他给扛过去了。对对对啊！然后叶说我也要照片。哦哟，张通说杰克然是不是卡瓦斯喝多了？杰克然喝的是咱们新疆上劲儿的，
2: 我喝啥？
1: 娃哈哈。杰克然只是用，说实话，各位朋友，杰克然只是用那个酒精湿巾擦了擦嘴而已，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成这样了。
0: 嗯，所以说以后想要得到这样的杰克然，就只需要一张
1: 酒精
0: 湿
1: 巾
0: 就可以了。
1: 对，上节目
2: 需要买酒，
1: 上节目前擦擦嘴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啊，她说有一件事情，我到八十岁回忆起来，我都会觉得我做得很好，会让我很快乐，就是我重新选择了我现在的工作。还有之前有人会说我上一份工作呢是非常的稳定的，但是我不是一个安于稳定的人啊，我觉得现在的工作让我很快乐
0: 哦，
1: 很勇敢，我觉得对不对？
0: 特别棒。
1: 低调的华丽有发来语音信息，我觉得他可能会跟你对上，就能喊哎杰克来，就那种感觉。我们听一下，
0: 听一下，
1: 听一下啊！你好，
3: 我好哎，团长，你咋了？你天气热，火大的很，中暑了吗？今天打鸡血了吗？前天赶紧把那个藿香正气液给安排上两个，藿香正气液哦，不是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那个度数比团长来说有点低。
0: 哦，那个不一样，他说啥低？
1: 有什么什么什么度数吗？什么有点低？我没听清楚。藿香正气液是带那个啥度？我也不知道。哦，我知道，可能他会说藿香正气液的那个功效会更强劲一点，
0: 哦，
1: 就可能能帮你很快的恢复状态。
2: 恢复不了了。
1: 对啊，
2: 已经定心了，我跟你们说。
1: 是是是，各位朋友们啊，恢复不了了。然后房小树说，叫他段小浪。刚那位朋友段小波
0: 啊，
1: 我们不是说什么段小海，什么段大波，人家房小树说叫他段小浪啊，
0: 可以，这个名字
1: 可
0: 以的，可
1: 以的，可以的，没问题啊。嗯，
0: 郝月来发来消息，他说，哎呀，你们就整成关键词回复，统一回复照片。
1: 嗯，
0: 哎呦，你怪会安排的，
1: 真的还统一回复照片啊。
0: 我们都把照片销毁了，就是不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脸。
2: 为啥我可以在直播间头这么肆无忌惮，把莫开面在那儿嗨的呢？就是不敢让他想看到。你
1: 说杰克然，我必须要跟你说一句话。你今天上节目那种的感觉，你马上以后就像团长一样休一个长长的假了，就感觉这节目反正爱咋咋地。我今天把这节目上爽了，我明天我就不来了。
0: 说
1: 不定关键，你知道，黑羽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杰克然是不是把明天的休假给批掉了？就那种感觉，今天这期节目上完。爱咋咋地，就这种啊。
0: 你这样一说，就是有一种，我现在就有一种，明天真的，我明天不干了，我今天就开心最重要那种感觉了。
1: 有没有一种明天发现甜甜没来了？甜说甜，我的搭档怎么被我逼成这样？怎么办？怎么办？甜回家愁呢？怎么办？怎么办？
0: 我们再来听一下
1: 低调的
0: 华丽
1: 啊，低调的华丽来听。
2: 我听一下你又说了些啥？哦哟，哎呀！
3: 哎，有签名照片，他们给不给贴？有签名，他们给不给贴？我绝对不垫桌子。
1: 啥东西啊？
2: 你看，又是被我的魅力折服的一位朋友，要照片是不是？来，地址发给我。
1: 我咋听他人家组绝对垫到桌子上的后面？
0: 不是，绝对不垫桌子
1: 啊，绝对不垫桌子上，是不是？各位朋友们，可以呢啊！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批量准备签名照了，好不好啊？大家就在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门口好好的排队，好吧？一下班我们就统一发放。
0: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搞直播那一套？就是，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想要照片的朋友，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照片，让我看到啊，来发照片，关键词我们会每一波每一位朋友，我们都来安排照片，好不好？来，
1: 走一波，
0: 二一，
1: 上链接，就直接上链接，大家就下单就可以了。
0: 走一波照片，结果只有低调的华丽说照片，剩下同学剩下朋友都不愿意看到我们的照片。
1: 哎，其实我发现。就是大家就是对这个照片这件事情是有执念的，对吧？就是我们一直在想啊，就是我以为大家就是一直爱上的是我们的声音，没想到也爱上我们美丽的外在。
0: 应该说美丽的精修过的外在。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毕竟照片都是精修过的。
1: 当然。

0: 了，就是要 P 到那种妈妈都不认识，
1: 越不像越好。
0: 你知道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呢，我发完以后，我说，哎，我出去玩了，然后妈妈点评说，哎，为什么你发了别人？你在哪里？我妈说你在哪里？我说妈，你在那景色里硬找，你没看到我。
2: 哎呀，这个有点夸张了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他有说，他说呢，我觉得我做过的事情让我三十年之后回忆起来。我们说的是八十岁啊，那
1: 八十岁。
0: 那就差不多，那你现在应该是50岁吗？啊，也有可能啊。他说让我30年以后回忆起来都会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打羽毛球这件事儿。
1: 哦，太厉害了。
0: 对对对啊，我觉得打羽毛球的人真的很厉害，因为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运动，是不
1: 是？
0: 是
1: 啊。还有西西莉的传说，他说我要到80岁，我觉得我做过最牛的事情就是生生的减了30斤的体重，换了一个人。
0: 哇，三十公斤
1: 、
0: 啊、天哪，我简直
1: 像减30公斤到目标体重的人一般情况下也不太多哦，可能估计也有只杰克然一个人了。
0: 你有这个想法，30公斤吗？
1: 当然，
0: 30斤嘛，30斤，
1: 30公斤的话才能达到标体。我现在，
0: 我天哪，女孩子总是对自己就是很严厉，很要求很严格，
1: 是是是，就是到
0: 对严格要求
1: 自己嘛，就是那个到那个精瘦的状态的话，
0: 对对对，了解了解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很多朋友说什么是照片上链接，321上链接，发照片，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说照片这件事情啊，这样子，
1: 我们准备一下吗？
0: P 图需要时间，好吧？给我们一点时间，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很多的朋友在参与互动。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聊到了嘛，就问大家，就有哪件事情你做过的哪件事，让你80岁回忆起来都觉得很快乐啊？向阳花他也有说，他说80岁回忆起来就会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家孩子给我送的，他说生日的礼物。挺贵重的，他说呢，我当时觉得挺感动的，他说因为呢，一直都觉得孩子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孩子，也没想让他给我花钱，但没想到一花那么多，估计买了个大件儿，
1: 真的是
0: 大东西是吧？
1: 多好呀，
0: 真不错，真不错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是那个名字叫做阿花，他说，为了抢偶像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让我的6位同学帮我一起抢，最后呢，抢到了，我就是那个天选之女。
0: 哎，这个很厉害，因为你刚刚说到演唱会，我突然间想到，刚刚看到五光十色，他也有说，他说80岁回忆起来都会很快乐，就是我去刀郎演唱会了。
1: 那个当时真的很难抢，
0: 哎，刀郎演唱会的，我真的，而且是4场，非常每一场都很难抢，
1: 是吧？
0: 场场难抢啊。
1: 我听说就是歌手的那个门票特别难抢。讲的是一个是周杰伦，一个就是刀郎，
0: 对，
1: 可想而知，大家在就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刀郎的这个地位是有多高？
0: 对对对，
1: 大家对
0: 他
1: 有多喜爱？
0: 是的啊，那各位朋友这样好不好？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做过的哪件事让你到80岁回忆起来依然都觉得很快乐呢？
3: 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
4: 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在下面撑着桥。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杨平说了，说熟悉的感觉
1: 就要这种状态，
0: 对对对啊！
1: 我发现杨平好久不见，
0: 是的，是的啊！我印象，我对他有点印象，因为他、就是那个他那个
1: 名字
0: 很长嘛，
1: 极致自律才有极致自由。
0: 对，他的名字很长啊！我印象中他之前参与过我们的互动啊，好久不见的一位朋友啊，感谢大家，就每天呢都在这个两个小时当中陪伴杰克然，陪伴甜甜啊，就是你们的存在让我们上节目有了意义，是不是啊？啊，本来呢我们会觉得上节目嘛，对吧？一份工作、哦、这么直接吗？没有没有，除了工作之外、但是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喜爱让我们的工作有了意义，
1: 是的，
0: 一份快乐的工作。所以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就我之前说的那个让我八十岁快乐的、不再是什么去体验什么极限的那么铺降之类的了、我现在回忆一下啊，我觉得应该是我多年之前在一档那个直播的晚高峰节目、跟大家那个快乐相伴的那个时刻，
1: 我觉得、
0: 会很快乐。
1: 就是、逗笑很多人也是一种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到八十岁的时候跟、跟孙子们说，奶奶我当年
0: 我中气十足，那会儿你们没那么中气、
1: 奶奶我，奶奶我当年在晚高峰叱咤风云，那可厉害的不得了，把这些人逗笑的哟。哎呀，
0: 是啊，有多厉害？我们下一个小时啊，让杰克然好好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吹牛吹过了啊，
0: 稍后再见喽，
1: 一会儿见。
2: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9: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1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9: 乐什么呢？
11: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1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等一分钟这首歌我觉得寓意很明显，因为呢下一个小时的状态啊，甜甜和杰刊确实需要好好准备一下，大家等我们一会儿好不好啊。女其实一般女孩子收拾啊，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两
1: 一
0: 小时
1: 不够。
0: 对对对，但是我和杰刊两个够了。
1: 我们只需要
0: 除潦草吗？
1: 我们只需要开开扫就行了。
0: 因为你知道其他的女孩子收拾要精梳妆打扮啊，让自己美美的出现在，我们把嗓子打开就行了。就可以跟大家选起来了，是不是、
1: 主要是天生丽质、
0: 对对对啊，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给大家持续的准备照片当中。我跟你说，虽然说啊，听众朋友们，现在大家当玩笑，我和杰克山当成事儿了啊。我们现在准备都在，我们刚都在商量呢。哎，到哪个那个个人写真馆，那样好好拍好一套
1: 啊，扩大推荐一下，到哪拍去呢？
0: 我想拍那种，就是那种氛围感的那样子的，我想拍那样的照片。就是
1: 最好把脸挡上，
0: 对对对，
1: 那样的氛围感，
0: 最好就是那种只出背影，就只有背影那样子，就是其他的那种拍照的那些道具可以帮我，就是把面部遮挡起来。那种呢，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有这样的这种照相馆，麻烦推荐好不好？然后呢，叶说一分钟。

0: 等不及了，不至于吧？
1: 但说实话，刚才那首歌真的是、感觉啊、好早好早的歌了，
0: 很老了，是不
1: 是？
0: 就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1: 啊，真的吗？
0: 啊，这不是吗？
1: 不是，感觉最早的土一点的歌吗？
0: 啊，这是最早的土一点的歌吗？我以为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
1: 对不起啊，喜欢这位歌手以及这首歌的朋友们啊，原谅杰克安，我
0: 赶紧给大家道歉。
1: 我已经跪下了、
0: 但是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聊聊这一类的歌啊、就是问问大家，因为我们上个小时不说了嘛、就是有哪件事啊你可能八十岁的时候回忆起来你会觉得很快乐、有哪首歌你在八十岁的时候你觉得你听到以后还会觉得超好听
1: 哦，
0: 那我觉得可以来推荐一下、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哎那你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你等你八十岁你再回忆起来我、喜欢这首歌这个不土吗？
1: 我所以我不喜欢土的呀，我喜欢更土的呀，喜欢超级土的。
0: 我也是，我也是，我喜欢那个套马杆的汉子，我喜欢那种风格。
1: 套马的汉子吧，
0: 对对对对，
1: 套马杆
0: 的
1: 汉子。
0: 他这首歌叫套马杆是吧？
1: 为啥要套马杆子呢？套马就行了嘛。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而且他是汉子，他不是杆子。
0: 哦，他是套马的汉子是吧？他不是套马杆的杆子是不是？
1: 哎呀，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来回忆一下啊，就有哪首歌你在八十岁以后再听，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听啊。也可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我们也来共同关注啊。现时段呢，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向东，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是排队拥堵。
1: 说到歌曲啊，我们微信面上好运来已经给我们给出了歌单了哈。他说下个小时音乐的这个主题呢，就关于回忆的歌曲怎么样？他说刀郎的《雨中飘荡的回忆》。来说出你的故事，再不要拿歌曲来当借口。你有什么回忆想要拿给阿头子了你就说啊。
0: 对，你把这个故事先讲出来。
1: 哎，我们就爱八卦。
0: 把你那种难过的故事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让大家高兴高兴嘛，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不良人说的所有的宝丽金是啥东西？
1: 我咋
0: 所有的宝丽金八十九十年代的歌都好听，然后说了个兰花草、
1: 兰花草确实好听，
0: 兰花草很好听的。
1: 他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个歌曲应该就属于是那种什么、路灯下的小女孩之类的这样的歌曲、那首歌我觉得很经典，
0: 就是那个亲爱的小妹妹那个是吧、
1: 亲爱的
0: 那
1: 不
0: 要
1: 哭泣
0: 啊啊，对，那个很经典，那个非常的经典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啊，他还有说、他说我觉得有一首歌就是到八十岁以后我再听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听啊、他说就是水手哦、
1: 哎我刚搜了一下啊、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秦爷说的那个宝丽金、
0: 宝丽金
1: 是它
0: 是
1: 一个唱片，好像应该是个唱片公司、
0: 唱片公司，我知道了，
1: 他出的那些歌曲是不是、
0: 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同一个那个唱片公司唱片的系列，然后那个曲风都很复古和相似是不是，有点像卡拉 OK 那种是不是，
1: 应该是，然后
0: 是卡拉 OK 之类的，
1: 应该是有一点
0: 有一点那种感觉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旭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推荐一首歌，我觉得八十岁以后都听着想跟着一起动起来，王心凌的睫毛弯弯。想象一下以后广场舞就到八十岁去跳广场舞，然后做背景音乐不再是说苍茫的天涯，而是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然后每个人要做那种俏皮的动作，要踢腿，哇好、画面好美。
1: 我前段时间刷到过有位大爷就是用类似这样的一些背景音乐跳舞，然后也刷到过一位大妈也是类似这种可可爱爱的女团舞的那种表演
0: 啊、
1: 我相信等我们到八十岁了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我也觉得啊、广场舞的这个旋律会整体大换血是不
1: 是、
0: 是
1: 会不一样的，
0: 对，辛巴提示我们宝丽金是一个唱片公司、了解了啊。然后杨平说见某夜的天应该来一首凉凉，不应该分享伤心的故事。就直接一首凉凉把大家都整个凉透是不是、
1: 还有夜发来路况、他说我还在 CCMO 这儿呢、准备在光明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在中国邮政这里掉头下河滩，七点五十就在这里掉头，
0: 七点五十
1: 已经过了，
0: 到现在头还没掉。有没有可能七点五十在这掉头，到现在头还没掉是吧，
1: 来往团结路这个方向走朋友。
0: 我跟你说等我们下节目了他都没走过来。我感觉如果他现在往团结路走的下节目还没过来呢啊。

0: 该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小欢，他有说，他说呢，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他说是我在80岁之后听到还依然会觉得可爱俏皮好听的歌啊。还有概念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该死的温柔，80岁听完以后啊，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曾经谁错过了我那该死的温柔。看来他是一位很温柔的朋友。
2: 我
1: 好非主流啊，
2: 我经常也做说自己温柔。
1: 真的吗？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样子你能把这话咽回去，你
2: 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听一下就得了啊，
1: 听一下得了啊。你不要让大家对温柔有误解行不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张扬说，他说呢，我说一个把孙楠的《拯救》，他说这首歌我觉得80岁以后再听都会觉得非常好听。
2: 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对对对，是的啊。
2: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 TM 发来消息说，那个谁，邓紫棋演唱的《唯一》
1: 哦，那首歌真的很
2: 好
1: 听。那首歌是很好听，很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啊。然后我看到蓝光他这么说的，他说男人 KTV
0: 啊，
1: 这首歌我80岁的时候我还会回忆起来，因为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唱 K 的人啊，现在很喜欢唱歌。
2: 这首歌量身为你打造的，
1: 对对对，是的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 Sunner 啊，发来消息说，周深的歌，都很好听。我到80岁，我一定要一直听周深的歌，尤其是《大鱼》
1: 哦，
2: 《大鱼》是周深的成名曲。
1: 对对对，是的，成名曲啊。《水晶之恋》这位朋友他说，忘记时间，而胡歌的《忘记时间》这首歌，我觉得我80岁后再听，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他说呢，就像那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80岁了，我感觉可能那会儿的我确实对时间没有太多的概念了。就时间会感觉一晃而过，就来到了自己的80岁，是不是这种感觉？
2: 现在都会有那种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1: 哎，真的，你别说80岁了，对吧？我们现在18岁都那个啥，
2: 我就感觉我前段时间我才
1: 刚入学，对，刚入学呢，
2: 这不就已经18岁了吗？你说时间过得快，
1: 才高考完呢，是吗？行了，我们俩会被打的，我觉得再装下去，好吧，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歌曲啊，有哪首歌到80岁你听依然会觉得很好听呢？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非常感谢大家呢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回路上的情况堵不堵，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啊。现时段的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的排队拥堵。
1: 是的，还是那句话啊，堵车不堵线，我们就开开心心啊。
0: 没错，
1: 下班路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不是在推荐嘛，因为我们今天聊到上个小时说哪些事儿啊，你到80岁回忆起来你会觉得很快乐。这个小时呢，我们有哪首歌啊，你到80岁再听你会觉得好好听啊。然后我发现啊，就是像朋友们都提到了，有一位朋友叫蓝色创意啊，这位朋友，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全部读完带点广告性质嘛。蓝色创意他是这么说，他说80岁以后就听葫芦娃。葫芦娃那个妖精什么爷爷爷爷
2: 爷爷爷爷妖精还我爷爷，
0: 对啊，就这个感觉，就这个感觉啊。就是哇，果然在80岁的时候还有童心啊。
1: 哎，就这样生生的叫了我们的听众爷爷。
0: 是哦，没反应过来是吧，没反应过来。你知道有一天有一次啊，就是听众还骗我们唱那个哒哒阿爸哒哒哒哒哒哒，
1: 吉祥三宝，
0: 当时就是忽悠我们唱那个歌，
1: 然后唱完
0: 对面
1: 满屏的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说，甜甜在节目里唱的歌到80岁回忆美妙好听。我先说
1: 他的哪些歌，
0: 我先说啊，天降双侠，你的这条信息互动我真的安排不起哦。
1: 这个明显是个托，
0: 2块钱的这个那个啥欠一欠，拖一拖啊。
1: 这个怎么着怎么着也值8块钱
0: 哦，8块是吧，先欠着好吧，先欠着明显是个托的

0: 发言啊。然后呢还有大力水手说李宗盛的歌都好听，八十岁都是曲中人。哇，
1: 别说八十岁了，我估计你现在都是曲中人。夜也发来小的说八十岁也在听山丘。
0: 对，
1: 你看这都是同样品味的朋友。
0: 真的是啊。阿豪说那必须是黄家驹的歌，首首都是经典，随便听到八十岁都能感动自己。上学学会的第一首粤语歌就是刚刚那首黑凤雷呀。
1: 哎，上周我们有一次放了一首黄家驹的歌，就是其中就当时甜甜就特别感慨说哎，经典的歌依然经典，
0: 好听，
1: 现在听感觉哇，旋律都非常的好听，
0: 真的真的会是这样啊，就是不愧称之为经典，就被大家就是一直传唱的这种歌啊。然后呢蒋委员说打卡报道老男孩是不是已经被说了几次了？哎，还真有朋友，有一位朋友，我刚看到有一位朋友，
1: 对，
0: 就有一位啊，提到了《老男孩》这首歌啊。
1: 哎，我记得好像那个刘德华他们唱过类似什么男孩的歌，是不是？
0: 那个
1: 叫什么歌来着？
0: 笨小孩。
1: 哦，对，笨小孩。哒哒
0: 哒哒哒哒。不不不是，那是大女人是吧？
1: 哦，对对对对。哎，大概就那样的旋律吧。
0: 老天爱笨小孩，那种的是不是啊？
1: 就感觉差不多啊，就那个意思。
0: 对啊，然后段小波说到了刀郎的《喀什噶尔胡杨》，哦，
1: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对对对，
1: 蒋委员跟我们说了啊，是笨小孩。
0: 转身也陌路，他说，一天不听甜甜和杰克的广播，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1: 一天不看到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消息，我们心里也空落落的，所以我们一直心里空了很久了。你去哪里啊，死鬼？
0: 我们想和你看星星，看月亮。真的别空落落的啊，千万别让自己空落落，好不好啊？如果说那想收听我们节目，你就放心大胆的听啊，好吧？
1: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跟我们来玩。如果说你们实在是不方便发消息啊，跟我们说一声我在，我们心里都有底。
0: 是的啊，除非你旁边真的有副驾说，哎，把这个勺子广播关掉，你就告诉他，
1: 你就让他下车，
0: 对，你就真让他下车，你就告诉他，我就爱咋了，就这种啊，就是你做人嘛，是不是要坚持自己的喜好？然后呢，我看到段小波，
1: 你是真的觉得我们拿不住手，甚至甜甜，
0: 我真的有点害怕，我真有点害怕别人听到我们
1: 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拿得出手？
0: 对。我们必须是拿得出手的，
1: 给我们点信心啊！
0: 是是是啊，就是大把我们往外推，
1: 我自己都心虚了，
0: 我也是有一点。这样大家把我们往外推啊，就是给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你们就好好的介绍，妥妥的介绍。在晚高峰下班的时间，哎，929有两个女的，还怪有意思的，是吧？
1: 好一点的词儿都不好意思用，是不是？
0: 没敢张口。段小波说他去年去演唱会了刀郎的。
1: 哎呀，
0: 羡慕羡慕啊。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真的是羡慕，谁羡慕
0: 了？都是回忆，是不是啊？我觉得除了我们羡慕以外啊，我觉得很多就是其他的朋友也会羡慕生活在新疆的我们。
1: 哎，我发现啊，就是这些经典的歌啊，在你听到它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就听进去了，你不会觉得啊好听或者不好听，你也没有那个概念，就是
0: 对，
1: 尤其是年纪相对轻的时候，然后过了几年的沉淀之后，你就觉得哇塞，这些歌怎么能这么好听？
0: 哎，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啊。那听歌不会听，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纠正一下大家啊，就把那些曾经啊，就是打动过无数的歌，我们再翻出来，让大家在八十岁以后也可以感受。你看这旋律，
1: 哎，
0: 就前期这个旋律一响，
1: 太动听了，
0: 一起来听。

0: 一首《该死的温柔》，就是真的就把那个八十岁的时候的那些回忆就全打乱了，对吧？刚刚有朋友提到这首歌啊，我觉得这首歌八十岁再回忆起来，
1: 不敢听，
0: 不敢听，真不敢听啊！
1: 不敢想当年的那些情情爱爱。
0: 对对对啊，就想到自己年轻时候哎
1: 干过的那些蠢事。
0: 是是是啊，我看 William 说，
1: 我心慌啊。
0: William 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听你们俩，刻意用新疆口音说话，你这说的就奇怪了，我们俩从来没刻意
1: 谁用刻意的口音说话，
0: 我们俩生活里面啊都哎呀昨儿下班就是真的都是这种啊，没有刻意。错没错啊，我们有点情不自禁，是不是啊？当然呢，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啊，就这两个小时跟杰克然甜甜的。错没错啊，我们有点情不自禁，是不是啊？当然呢，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啊，就这两个小时跟杰克然甜甜的陪伴啊，我们

0: 也不是说刻意吧，
1: 嗯，
0: 我们也应该下班了，
1: 啊，
0: 这话应该也不刻意吧，
1: 不刻意，
0: 不刻意啊，该
1: 下
0: 班了，到
1: 点了，
0: 下
1: 班了，
0: 对，
1: 下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没错啊，我们今天要守着大家听完最后一首歌，我们就这个火速的下班啊，
1: 哎，
0: 当然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因为接下来呢会有这个更加精彩的节目啊，最后的一首歌，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就艾玛的这首吧，
1: 嗯，
0: 他说呢爱死了昨天，他说我80岁以后回忆这首歌，可能我觉得我的昨天都是。比我今天要年轻很多的，
1: 必须是，
0: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的啊。所以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1: 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当人们把一场有仪式感的朗读送给自己时，是在用朗读自问，我过得好吗？读书和学习是永远都不会吃亏的事情，希望你努力读书，去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去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谢谢爱读书的你又一次如约而来。朋友你好，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此刻让我们共读好书，共享阅读之美。

0: 天，我们都在大大的城市里忙碌着自己的小日常，上下班的路上看到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忙碌的身影，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他们是通勤路上的司机，他们是每天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每当看到那些最熟悉的陌生人，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都忍不住在心里说声谢谢。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没有这些陌生人的默默付出，我们何来当下如此便利的生活呢？他们在你身边陪伴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但每当节前来临时，这些大多数来自外乡的城市奉献者们回到自己家乡去享受片刻的团圆和放松时，你是不是会突然感觉到无所适从，觉得百般不便？所以请善待你身边的这些陌生又熟悉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首先要一起读到的心动文字，来自作家梅子涵，一个被拯救的上午。
1: 有一天，我在书房看着书睡着了，没听到门铃声，也没听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醒了。你在家吗？声音很恼怒。我在啊。你看看我打了多少个电话给你，我打到现在没有停过。很恼火的声音在喊。你是谁啊？快递。他都是喊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睡着了，没听见。你不要说了，你现在下来。他大喊着，声音非常响，已经无理的不成体统。我的火腾的窜了上来，那窜上来的声音几乎听得见。我飞快的下楼，二楼，一楼，我走得很快，极力压制自己的怒火。没想到火竟然散得也很快，等我开大门时已经没有什么火了。从三楼到一楼的过程，我把自己锤炼了一次。我不想吵架，没有意思，但是那个大喊的声音想吵。他站在门口，脸上只有火。你好，我说，很对不起，我睡着了，没有听见。我还说了别的话，表达歉意，也想表达友好。可是他的气没消。最后，当他把一包书和签收单扔过来，喊叫着对我说，你签名。我锤炼了的克制又一次被粉碎，火腾地重新窜上来。我不会签的。你打电话给你们老板，让他和我说话。我也歇斯底里了，锤炼的成果很容易被扔弃。他说他不要签单了，跳上助动车开了就走。他就像一团烈火，是滚着离开的。我站在门口大口喘气。整个上午乃至整个下午的日子仿佛都已毁坏。我没有回到房里，而是去追那团烈火了，自以为是的要让他向我道歉。我追到他时，他已经到了另外一家的门口，正在和这位女主人吵架。我幸灾乐祸地说，你看你刚才和我吵，跑到这儿又吵，你很喜欢吵架。他没有理我，而是沮丧地回到助动车前，上了车。这时我看到他的头上有好多的汗，他被晒得很黑。其实大概也就二十出头的年龄，干着

0: 这样一份按人家门铃打别人电话，可是别人却可能没有听到的职业。我用手擦擦他额头上的汗，说：“你热吗？”“
1: 怎么会不热？”
0: 他没有避开我的手，猛然流泪了，大滴的落下来。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父亲在抚摸孩子，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女儿还小些，女儿正在法国读书，而他呢，骑着助动车给我送书来。我有些难受起来，我摸摸他握着车把的手，说：“我刚才态度不好，谢谢你为我送快递，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要照顾好自己，让父母放心，我们都很感激你们的。”这么说着，我也流泪了，觉得温暖，心里涌满了情感和爱的时候，人人都会是一个样子。这个上午没有被毁掉，被我们拯救了。他离开的时候说：“我走了。”我说：“你骑得慢一点。”我们竟然有些像亲人告别。后来他又来过一次，他有点害羞地站在门外。我说：“是你啊，你好吗？”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很想他再来为我送快递，我会说：“是你啊，你好吗？”

0: 林子涵先生生动鲜活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一份人间真情。当生活不易的快递小哥在陌生的城市打拼，我们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包容他、理解他？答案是将心比心。让我们向平凡人致敬，向心存善意的人致敬。朋友，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明明身边有很多人，却还是有莫名的孤单感，总希望身边有懂自己的人陪着，可迎来送往又让你觉得时间成本太过消耗。与其纠结反复，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虽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偶尔我们也要学会去适应一个人游泳的生活。接下来听听如何去适应一个人的状态。
1: 生活中如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人陪着我们，这确实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有人陪我们一起散步，路边的风景会显得格外浪漫。有人陪我们一起吃饭，饭的味道似乎也会变得更好一些。有人陪我们一起见证所有，一切似乎也会显得并没有那么难。每个人都会渴望人群，都会希望有人关心，有人在意。有些时候我们会渴望能够有那么一个人，或是亲人，或是朋友，或是爱人。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就算我们偶尔能够拥有，却也未必能够长久。更多的路只能我们自己去走，更多的事也只能我们自己去面对。甚至说好些年的岁月，我们的身边都并不会有人和我们一路同行，我们都只会是一个人。从很多人变成一个人，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起初时我们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但是渐渐的我们却也就会适应了，自己还会有了一些变化。不怕孤单，能够享受自由。一个人的身影难免会显得有些落寞，不管做什么都只是自己，也难免会显得比较孤单。

我热闹，也会希望在自己身旁始终都可以有另外一个人。但是虽然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念头，更多的时刻却只是觉得一个人其实好像也挺好的，并不会总沉浸在一个人的悲伤当中，只会好好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去真的做点什么。像是在平日里就忙着去赚钱，在空闲时忙着丰富自己的生活，去学习跳舞锻炼自己的仪态，去读一本书丰富自己的见识，去看一部电影感受别人的喜怒哀乐，去好好做一顿美食让自己可以享受舌尖上的快乐。在当下这个时代，就算只是一个人，其实也并不会觉得无聊，总会有太多的方式可以打发时间，也总是有着太多的事情能够让我们沉醉其中。当我们孤身一人，别人总会被家庭所累，需要去照顾很多人的时间，我们却只是很自由很自在，完全不必总是想着谁，也不必总是被谁管着。偶尔看着别人的一地鸡毛各种琐事，反而只是很享受自己的当下。其实这样也并没有什么不好，自己挺满足的。变得强大，独自承担所有。世界从来都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生也从来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可以依靠，帮助我们分担很多事，这确实会是一件幸事，我们也会轻松不少，可以不必活得那么累。想起来，如果有肩膀可以依靠，想必谁都一样，并不会选择逞强。然而，过于指望别人，却也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权。我们也很容易就会因为别人的态度而患得患失，让自己变得更软弱。没有人可以依靠，四下只有自己。看起来那似乎会显得有点可怜，但是那却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哪怕只有自己，也可以过得挺好的。习惯了一个人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总是想要依赖；习惯了一个人去思考未来，不总是等待。渐渐的，我们真的就会越来越有实力。不必借谁的光，自己就可以将前路照亮。基本上一个人生活了很久的人往往都是如此，都没有那么的脆弱，都可以独当一面。在有过很多好的不好的经历过后，会变得越来越沉稳，也会沉淀出一种特有的气质，总是会比较淡定，不畏惧任何事，总是能够处变不惊。想恋爱又不想打破当下，人一旦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想要做出改变从来都并不容易。就像我们适应了一个人，在好几年里都是一个人，就算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应该谈一场恋爱，羡慕别人家里的烟火气，觉得一家人在一起的画面很温馨，我们却也真的很难迈出那一步，很难真的开始变得主动起来，主动去找对象，很难真的去接纳谁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哪怕嘴上一直嚷嚷着自己想要谈恋爱，也想要结婚，但是却始终都做不到真的开始努力。相比之下，还是会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比较清静，也没有那么多事，根本就懒得去认识谁，也懒得去了解谁。就算偶尔遇见了觉得还不错的人，当对方并没有显得太热情，稍微怠慢了自己，也只会想着干脆算了。除非真的特别喜欢一个人，被逼迫的不行，否则基本上都只会让当下的这种日子延续，不会去真的做出任何的改变，不会愿意让自己进入一种比较陌生的生活状态。其实这一生单身也好，结婚也好，都会有那么一些时候只属于自己，我们都要学会去适应一个人，也都要学会去习惯一个人。不同的是，如果是孤身一人，那么则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好好去感受一个人的岁月。若是身

边有人，有一个家庭，则是要懂得给彼此空间，保留一份独立的能力，让自己不要总是过于依附。即使有一天分开了，也还是可以过得很不错。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需要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一家人也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才是最重要的。自己舒心，没有太多的遗憾，这比什么都强。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生活并不完美，但是并不代表它不美。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本期节目我们在文字里找寻生命的岛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时间流逝的速度在加快，不知不觉一年又一年。后来在一本书里读到了时间黑洞的概念，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消磨我们的不是时间，而是时间背后的那些琐碎。时间黑洞其实来源于物理学，它就像宇宙黑洞，吞噬了宇宙里的一切东西。顾名思义，时间黑洞就是指当我们一开始单纯的有目的的去做某件事，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出现的信息吸引，比如手机信息的不断推送，旁人的打扰等，以至于目标偏离，消费的时间膨胀，它会永无止境地吞噬你宝贵的时间。它描述的是一种现象，一旦我们分心偏离目标，那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再去完成它，所以就造就了时间的浪费。这就是时间黑洞的现象，也同样有吞噬的特性在里面。而各类时间黑洞，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容易中招，包括有微信时间黑洞、电影时间黑洞、游戏时间黑洞、小说时间黑洞、聊天时间黑洞、逛街时间黑洞等等。它就在我们身上产生时，原因就是我们做事情的目的性不强，没有计划，所以制定日常清单列表以及给自己设立打卡计划，有效鞭策自己，都是可以抵御时间黑洞的不错的方法。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要学会和时间做朋友，与时间握手言和，在时间的河畔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丰富自己的三

0: 见事。
1: 第一件事，去靠近比你优秀的人。一个人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就是跟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因为无论一个人再厉害，他的学识毕竟是有限的，但比你优秀的其他人有着比你更多的知识和智慧。有时认识一个优秀的人，就是为自己多打开一扇窗，因为他会把新的见识、新的看法、新的理念在不经意中表达出来，然后给你带来新的成长和进步。一个人在学习上比你厉害，可以帮你更好地拓展知识面；一个人在能力上比你厉害，可以帮你更好地解决问题；一个人在情商上比你厉害，可以更好地帮你处理人际关系。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努力靠近什么样的人。第二件事，去做令你感到难的事。许多时刻我们总会有畏难的心理，其实做简单的事也很容易，但唯有做难的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突破和提升。同样是努力，你努力打好一场游戏当然会比较轻松，但读书一小时才能丰富你的大脑和见识。同样是坚持，你坚持每晚睡前玩手机也许是不费力的，但坚持睡前30个俯卧撑，你的身体才会变得强壮。在这个世上，一个人想要成功，就一定要去做一点难的事，比如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其实难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感受，当你坚持去做难的、正确的、有意义的事，就会在能力和水平上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但如果你只是在原地踏步，不仅不可能有进步，甚至还会有被淘汰的危险和可能。有时你不主动选择去做难的事，生活就会被动地给你更多的困难。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当你战胜了自己身体和心理的困境，也就打赢了人生当中更多看似难以战胜的仗。第三，去经历更多的人生。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历，也许有的人一辈子在一个相同的地方做着一份相同的工作，过着相同的每一天，但如果有可能，趁还有时间，多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多一些感受和尝试。有时你只有见过更多的人，你才能理解这世上更多的不同，你只有去做更多不同的事，才会拓宽你的思维和格局，你也只有经历更多，才能有足够的胸襟去面对人生中更多的困难和痛苦。有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见天地、见他人、见自己的过程，只有当你见识的更多了，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宽广和辽阔。有时一个怀有平常心的人，不只是经历了平常事，而是经历了太多的不平常，所以练就了一颗宠辱不惊和临危不惧的心。有时一个遇事就慌的人，不是遇到了多大的难和坎儿，而是他的认知太过狭窄，难以承受更多的风雨和压力。也许一个拥有了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会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累，乃至体尝到人生中更多的艰辛的事，但也恰恰因为在大风大雨中经历了磨砺，我们才能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更多的未知和挑战。

0: 人生路漫，我们像小马过河一样，不断地试探摸索着前行。慢慢的，我们从桀骜不驯的少年开始学会与时间做朋友，学会与自己和解，学会享受人间烟火气。说到人间烟火气，买菜真的是很治愈的事，当然买菜也多少是运动。有位作家说，我是很爱逛菜市场的，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活，看看鲜鱼鲜鸭、水菜、碧绿的黄瓜、红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闲逛、挑选、还价、寒暄、清洗、搭配、翻炒、烹饪，在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碎点滴里，多少人得以在重压之下稍稍的喘息，然后重拾对生活的热爱和勇气。菜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仅把生活的万千模样呈现给你，更构成了每个人挥之不去的生命底色。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作家一起去上海街头去吃小吃。
1: 上海这个城市的大智慧、小技巧都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朋友写他上下班路上总看到有人排队的情景，或是刚出炉的鲜肉月饼，或是每日限量的俄罗斯风味大红肠，甚是吸引人的馋劳。朋友说，你不知道看到有人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排队买副食品，那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场面呢。我也深有同感，那是人们对好食物的娇宠，不辞辛劳地表现出对一个月饼或是一根红肠的宠溺。回到家把东西放在桌上说，这是我排了三刻钟队得来的呀，完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种让人感到自足的虔诚。街头的食品小贩也是好看的画，且要与买东西的人一起看，这画方得圆满。我一向认为小贩是必须有派头的，要具备骄傲的头脸，不卑不亢地站在最适合他的布景里，就算生意一时冷清，也有种落寞而大气的美感。静安寺弄堂里卖臭豆腐的摊主最为雄赳赳气昂昂，并且见不得别人不讲社会公德。冷风里炸好的金黄的臭豆腐，必是要大家都排好了队才肯卖的。偶见小学生吃完了一盒子，把蘸着红灿灿辣火酱的纸袋子随便乱扔，那摊主一定会大骂山门。有个性突出的食品小贩，必然也有个性突出的街头吃客。我个人最喜看到吃油墩子的女生，个个年轻娇俏，因为怕烫，所以用两三张油纸包着一个，边走边吃。咬开的黄澄澄的油墩子里是丰盛雪白的萝卜丝，煎有些翠绿的葱花在上头，配着女孩子同样雪白的牙齿以及一叠声的说笑，感觉是很蔚蓝的天空。最迷人的是那些单身过路人的想法行动，生煎店里常可看见一位相貌尊贵的男人走进来，让司机把车到某处兜一圈，自己则要了一碗鳝丝浇头的冷面和一碗咖喱牛肉汤坐下，赌悠悠吃一顿，脸上的表情既茫然又满足。也有看上去心事重重的中年妇女，路过了飘着香精味道的小小一间的英式蛋糕店，想一想忽然又退回来，推开店门问，今天是否还有鲜奶小方或灌奶油杯呢？这时候便会令人觉得，这人生无处不在的小快乐呀。

看一本书上说，人无论多辛苦，都应该清清白白、正直地活着。生活中有艰辛，就在艰辛中活下去；生活中有孤独，就在孤独中活下去。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所以万事万物都可以是我们好好生活的依靠。愿你努力活出自己，也好好珍惜唾手可及的幸福和眼前的人。愿晴天有人陪你爬山，下雨有人为你撑伞，生病的时候有人为你煲汤送药，难过的时候有人想办法逗你开心。余生很长，前路漫漫，在关心别人之前，记得先照顾好自己。感谢您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持续锁定929，这里是治愈音乐栏目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白日里我们被催促追赶，被期待裹挟，在努力遗憾远行回望之间反复辗转，内心积攒了太多无处安放的情绪。今晚我们以建议成音乐漫游和解平凡人间为主题，精选风格各异的歌曲，有对内卷生活的松弛发问，奔赴山野的倔强，成长路上的自我期许，青春漫游的浪漫，情爱里的离憾释怀，夏日旧时光的温柔等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暂且放下身上所有的紧绷，跟着旋律去往不同心境，与疲惫、遗憾、迷茫、热烈的自己好好相逢，让音符抚平所有奔波与内耗吧。

当代人永远被困在必须拼命向前的规训里，所有人都在催促我们不停地奔跑，不停地追赶，仿佛停下脚步便是偷懒和懈怠。阿斯包揽了词曲创作的能不能不努力，直白替千万年轻人说出藏在心底的疲惫与困惑。整首歌褪去鸡汤式的热血，没有强行灌输奋进的说教，只是用松弛细腻的唱腔发出一句温柔的反问，允许自己短暂的懈怠，接纳偶尔想摆烂的内心。让我们不必偶尔松懈而自我责备，学会与紧绷的生活温柔和解。

相野作为影视剧《野狗骨头》的奔跑曲，搭配隔壁老樊极具故事感的粗粝烟嗓，塑造出了独属于成年人的倔强战歌。编曲凌厉吉他撕开都市层层的迷雾，歌词字字藏着独行之人的隐忍和不屈，把痛收回去，越痛越笑着赶路，写尽独自扛下所有的委屈，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心境。聆听之时，仿佛看见每一个在困境里咬牙前行的自己，不必渴求他人理解，守住内心风骨，终能撞开属于自己的那条前路，在山野晚风里寻得内心自在。

这首《现在未来》是电视剧《小峰》的片尾曲。段奥娟温柔又坚定的唱腔，将与自我和解、拥抱当下、奔赴未来的心境缓缓诉说。承认生活有欢喜也有悲伤，宁与芬芳本就是人生常态，不必急于追求完美的以后，用心把握此刻每一分等待和成长。过往所有的经历都会化作底气，支撑着我们带着热爱从容奔赴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和此刻平凡却勇敢的自己好好相拥。

漫游，搭配黄紫红矾标志性的清亮通透少年高音，勾勒出了一场跨越时空、温柔绵长的心灵漫游。整首曲风浪漫空灵，风声轻柔，旋律交织，歌词以星河、光年、离别和守望为意象，诉说人和人之间的遥遥相隔，却始终心底牵挂的细腻情愫。愿每一个正在独自漫游等待重逢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去寻找到慰藉，相信跨越山海，心底的羁绊永远不会消散。

0: 郭靖的我以为精准地戳中了情爱里所有人都经历过的自我感动和遗憾的落空。我们曾满心笃定，以为自己的陪伴和温柔能够填满对方心底的空缺，以为彼此的羁绊足够抵御所有的隔阂，以为自己在对方生命里无可替代。可等到时光走远，才恍然醒悟，所有深夜的惦念，放不下的拥抱，不过是独自上演的独角戏。自以为的重要，在对方世界里不值一提。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情感里盲目又沉，最后独自释怀的人。接纳遗憾，放下自我感动，与曾经满腔热忱的自己好好和解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
1: 覆
2: 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白虎天凡是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来自路虎的《夏天的味道》，自带专属夏日的怀旧氛围感，热风香水少年心事，未说出口的告白交织成了温柔的碎片。从前年少时听，只沉溺于歌词里辗转的暗恋遗憾，历经岁月再聆听，读懂旋律里的藏着对一去不复返少年时光的挽留。路虎温润细腻的声线，带着成年人回望过往的平和，不再执着于当年的遗憾，只珍惜那段纯粹热烈满心悸动的夏日时光。整首歌像一封搁置多年重新拆开的旧情书，没有沉重伤感，只剩温柔怀念，告诉我们不必与逝去的青春告别，把年少心动妥善珍藏心底，在旋律里重逢当年那个简单纯粹满怀期待的少年自己。

黄雅莉演唱的《千山后》，以翻越群山为核心意象，铺展一段关于成长、坚持与释然的人生叙事，温柔包裹每一个被生活重担裹挟的听众。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一座座高山，有的是离别遗憾，有的是现实磨难，有的是藏在心底无法释怀的执念。年少时总执着于认定翻过群山就能够找寻到答案，长大之后才慢慢懂得，真正的答案从来都不在山的尽头，而是在翻山途中咬牙前行的每一刻。愿我们走过漫漫长路，终能在千山之后遇见坦荡自由的自己。

刘牧希子诗包揽词曲创作的《云云》是兼具大地诗意与众生悲悯的民谣作品，四字句式歌词搭配彝族特色吟唱，描摹出了世间普通人奔波、相遇、离别、思念的完整图景。歌名取自《芸芸众生》，开篇以昼夜长路、风雨奔波写进现代人永不停歇的生存状态。擦肩而过的萍水相逢，故人远去的刻骨思念，万家灯火里各自藏着的心事，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缩影。我们皆是天地间的平凡众生，有奔波劳苦，有悲欢遗憾，却也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允许自己哭，允许自己疲惫，不必强迫自己坚强，接纳平凡的悲欢，坦然融入辽阔天地，便是与生活最好的相处方式。

来自李嘉格的《摩天轮》，以摩天轮起落作为情爱原声的绝佳隐喻，摒弃撕心裂肺的宣泄，用克制隐忍的唱腔道尽感情里的起落无常的遗憾和释然。摩天轮升空时满是并肩相伴的欢喜，抵达顶峰便是高光时刻，可高光过后只会缓缓下坠。世间的情爱亦是如此，爱意上升时满心温柔，所有承诺滚烫真挚，可缘分走到尽头，只剩散落的回忆和无力。李嘉格极具辨识度的沉稳嗓音，把爱里的意难平缓缓诉说，告诉听众不必执着于逝去的美好，相逢便是离别，是人生常态。坦然接纳感情里的起落破碎，放下执念，与心底的留存遗憾好好告别，在起落之间学会释然。

十个晴天的天才少年合理演绎破晓，是一首写给所有追光前行者的热血青春单曲。单曲激昂有力量，歌词满是挣脱束缚、冲破黑暗的少年意气。整首歌以破晓曙光为核心意象，讲述我们行走在人生黑夜里，难免会遭遇枷锁、质疑与迷茫，耳边充斥着世俗规训的声音，想要劝我们妥协沉默，可心底始终有一团不灭的星火，支撑我们不肯低头认输。长夜再漫长，也终会来临光明。所有的低俗、迷茫以及挣扎，都是破晓前的铺垫。愿每一个身处黑暗、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够守住心底的星火，冲破层层风暴，迎接属于自己的破晓晨光。美好的时光总是悄然流逝，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晚我们串联松弛自愈、山野独行、成长期许、星河守望，既有普通人对抗内耗的温柔，也有奔赴前路的热血。愿音符常伴左右，我是凯文，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开启耳朵的旅行，再会。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

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式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事。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月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星腔，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0: 小孩。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惯性，早晨醒来睁眼先摸手机刷通知，通勤路上被短视频锁定，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摄入，实则缓慢却顽固地消耗着我们的时间精力。如果你也经常觉得事情没干多少，脑子却转不动了，很可能是被无关信息蚕食了注意力。今晚想和大家聊聊注意力守护这件要紧的事。

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我们不缺信息，却缺乏注意力，仿佛所有看到的事都与自己有关，反而脱离了自身的真实生活。只有真正关注当下，拥抱生活，我们的生命体验才会更加完整，才能跟他人有更深的接触，让心灵变得安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

0: 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1: 音乐说晚安，
2: 音乐说晚安。

的信息，带来巨大的认知负担。每天找一个安全的时间，把手机封印起来，去做家务，去看书，听音乐，去看星星，去陪伴家人，去撸猫撸狗，你的精力会在这种关注当下的状态里慢慢充盈。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无意识的刷手机，看上去让我们的大脑得到了放松，但实际上它仍在不断的给大脑输入新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一个事实是，你经历的一切人和事和看到的、听到的信息，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一个全新的

有网友分享过这样的觉醒时刻，关闭推送，远离热搜朋友圈后，读完搁置的书，完成拖延的报告，还为自己做了顿丰盛的晚餐，躺下时踏实满足感扑面而来。那一刻的他顿悟，无关的信息是背景的噪音，偷走精力与好心情，让我们在他人生活当中的幻影里徘徊，却忘了走好自己的路。你的精力会在这种关注当下的状态里慢慢的充盈。我是凯文，感谢你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四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是他，不是你的性格。艾利克突然有点惆怅。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一样了。作为 KDA 也好，凯文也罢，此刻我不是站在你的眼前了吗？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份。众人这时才明白，眼前这位凯文是 KDA 用 K-Series 系统塑造出来的，并继承了 KDA 的相貌和记忆，已经是活生生的人了。换句话说，他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 KDA。 走，去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吧。凯文牵起艾利克的手，两个人一起离开了雾谷的入口，往镇里走去。人们对他们行注目礼，送去温暖的祝福。众里悄悄地钻进装甲车，想把车开走，却被萨缪尔逮了一个正着。当 KDA 再次从太空舱中醒来时，第一件事情便是看时间。100年吗？看来他遵守了与我的约定。他低头看了看，发觉圆台旁边站着两个小孩，14岁左右，一男一女。定睛细看，仿佛就是小时候的艾利克与自己的翻版。
2: 你醒

0: 怎么了，爷爷？看来我爷爷说的对，把那片雪花一样的东西放进你的身体，你就会醒来。
1: 小女孩说：“
0: 原来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男孩说 ：“Kitty 差点笑出来。”
2: 嗯，我醒了。你们别这么叫我，我才19岁。让我猜猜，你是 Kevin 与 Eric 的孩子，对吗？
0: 孙子和孙女儿，我叫苏哈。
1: 小女孩道：“
0: 我叫乌沙拉。”
1: 小男孩说：“好。”Kitty 心里霎时充满了温暖。按照你们爷爷的话，东西带来了吗？
0: 给你。
1: 小男孩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打开，里面有一块指甲大小、黑黝黝的金属片，以及艾利克的吊坠。Kitty 跳下圆台，轻轻地接过盒子细看。脑海中出现休眠之前，艾利克穿着连衣裙站在圆台旁边，温柔地目送自己的场景，一切仿如刹那间。而百年已过，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了吊坠的盖子，里面已经不是蚂蚁的了，而是艾利克年轻时的照片。他看了许久，像在回忆什么，然后合上，把吊坠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小心翼翼地捏起金属片。凯文，没想到你真的把自己的记忆交给了我，交给了曾经的你，交给了 KDA。谢谢你，愿意与我分享你一生的幸福、喜怒哀乐、苦辣酸甜。艾利克，这一生，你过得幸福吗？
0: 爷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小女孩生气了。
0: 你们当初不是说好吗？一分为二，最后还要合二为一，谢什么嘛？真是搞不明白。就是就是，爷爷说话不算数，算什么好爷爷？
1: 男孩也跟着附和。我错了，我错了。
3: 沙利文
1: ，KD 抬头对天花板喊了一句：“
3: 沙利文，在系统里打电子游戏了吗？怎么了？”
1: 天花板的扬声器传来德米特里的声音。在这100年的时间里，两位女研究员借助德米特里的记忆芯片以及贾帕沃克留下的防 EOW 芯片技术，在计算机中以 AI 的形式复活了德米特里的人格。而后他们拜托索菲亚将未来自己的尸身与那些故友合葬。
2: 哼，教授，教授，我真高兴又能和您说话了。麻烦您把记忆解读装置开启，我现在要去找一趟凯文，回来再和您畅谈。
1: KD 对天花板说：“
2: 还有，帮忙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1: 话音未落，地板上打开一个长风孔，升上一把单人软椅。 KD 斜躺上去，将木盒里的芯片插进扶手的槽内，那把椅子底下便伸出了许多蛇形探头，一一刺中 KD 的全身，开始通入电流。 KD 再次睁开双眼时已是深夜了，两个孩子在二楼图书馆的卧室里睡得正香。他慢慢地坐起来，平静中透出一种如大海般的深沉与厚重。
3: 沙利文，你在吗？
1: KD 取出扶手槽里的记忆芯片，轻轻地放回木盒里。在读取记忆期间，他一直把木盒抱在怀里。
0: 好，伸手，你醒啦。
2: 关闭记忆读取装置吧。
0: 好。
2: 教授呢？
0: 死老头在电脑中读书，那两个女的留下的资料太多，老头正在消化。
2: 沙利文，我的刀和枪放在哪儿啊？
0: 储藏库房，我让扫地的小机器人去给你拿过来。
1: 第二天一早， KD 坐在驾驶席上，开着装甲车要将两个孩子送回巫谷。沙漠的地表和一个世纪前一样，
2: 还是那么荒凉啊。
1: 看着遍野黄沙， KD 心下黯然。
4: 爷爷，我们家有很多花和树。
1: 小女孩钻到了副驾驶席上，白发如雪，蓝眸灵动。
2: 是吗？
4: 都是爷爷奶奶种的， 他们说

0: 只要每天种一颗，再好好保养，且不去破坏以前种的，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会绿起来。
1: 凯迪先祭拜了撒米尔众女的墓，他们的坟墓都很平常，正像他们自己的简单生活一样，唯独撒米尔的墓碑上面刻着一行小字：你苏醒后，请带我把曼伊接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太孤单了。凯迪不禁心伤，身后是席良的墓，奇怪的是他的墓碑竟然和莉莉安相邻，用牵牛花缠绕着的竹篱墙围着，这让 KD 的回路中产生了一阵欢喜。原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呀，这样他的心情好了一些。而后他在两个孩子的带领下去看埃利克与自己的墓，两块大理石墓碑旁边种着一圈白蔷薇花，由于开花的时间未到，现在只有绿叶和花苞在露珠中娇嫩欲滴，将两个人的坟墓围拢在一起，肃穆而安静。他看了许久，不禁蹲下轻轻地抚摸墓碑，许多事情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如果开花的时候一定很好看吧，艾利克，谢谢你告诉过我你过得那么幸福，让我现在能安心地给予你一起走过的一生画上休止符。我接下来的时间可是要交给贾帕沃克留给我的工作了，拖了130多年，怕是他老人家在地下要生气了。
0: 爷爷，你在说什么？
1: 神告别了陌生的村民，告别了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告别了自己在西伯利亚，告别了陌生的村民，告别了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告别了自己在西伯利亚曾经救起一头银白色长发，一对深蓝色美丽眼睛的小女孩，告别了那个曾经迷茫的困惑的自己，踏上了属于 KD 的路。他开着装甲车自由地驰骋在大地上时，那些故人一个个地浮上心头，此刻岁月的沧桑替换了年轻的懵懂。经历了两个人的一生，这个年轻人终于彻底地理解了德米特里在魔女中对他说的那些话，理解了人生的艰辛和世界的复杂，理解了贾帕沃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的选择。人类的观念差异和利益纷争，相互误解造成的憎恨与鲜血，愤怒与悲痛，曾如狂泻千里的大河，一股脑儿的化作天瀑，铺天盖地的铺在贾帕沃克的肩膀上。然而他便在人类红与黑的残害下坚守着自己的追求，把自己的毕生化作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直到遍体鳞伤的倒下，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大自然赋予了他们如此丰富的学识，崇高的精神，才让他们经历了那样多的痛苦吧。 KD 终于不再犹豫，决定接过老人巨大的寄托。回首曾经的朋友，如今几乎都重归黄土，心底早已泪流满面。太阳渐渐沉入了大海的西岸，就要消失在大气层与地平线混合的朦胧中。未来还长， KD 真正的旅途才刚刚开始。这便是我认识 KD 以来知晓的他的故事。这是一天的清晨，黎明轻轻掀开深蓝和灰黑混合形成的夜被，我所在的小镇便苏醒了。公路血管中渐渐流淌起更多人车细胞，此刻的我正坐在公园的路灯下，吹着凉空气让我精神与清醒，于工作前的闲暇时间用旧笔记本整理书写着关于他的一点一滴。清凉的风没有半点异味，配着纯净的天空，远处优美绵延的山峦与森林，感觉仿佛饮下一口冰川上融化的纯水。我在乔格里峰探险的时候被困在了半山腰，通讯设备因此没有电成为摆设，食物和水只够维持一天，当时如果不是遇到了他，我现在肯定变成了人肉冰棍儿。他背着我往山下跑，一路上用指尖的热气流给冻僵的我取暖，他的相貌和能力就和传说中的一样，我竟然在如此困难下撞见了他， 这种小概率事件让我当时以为自己已进入了一种临死前才会有的幻觉状态。他要送我去最近的小镇，路途很长，为了不让我受颠簸之苦，他不敢奔跑。我由此和他认识，他发现我为人真诚，便把他的故事讲给我，我也把我听到他的各种传说从他那里得到了印证，由此便有了这本书。然而人生总是丰富的，特别是他的一生，文字的表述能力始终是有限的，特别是用来描述他的故事。譬如他在埃及自制火箭，从那里的发射台进入月球轨道的国际空间站，想看看还有没有幸存者。他发现里面一片死寂，除了站长日志和几十个无菌舱内的宇航员尸体，一无所获。站长日志上记录了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太空病，它在有独立自循环生态系统的空间站里夺走了所有人的生命。看来太空生活对人类还太早，或许是有些人类根本无法用现有的仪器探测出的射线，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他们患上怪病而死亡。没有地球的支持，宇航员什么也做不了，没有大家，何来小家和个人呢？譬如他曾经为了让一个很大的强盗组织一起对抗 EOW， 参加了两场死亡竞赛，其一是在干涸的运河河床上极限竞速，用破零件组装的摩托车和那些恶棍的改装摩托车较量，其二是在一台不断旋转的圆盘上与强壮的强盗进行抵抗离心力的比赛。圆台边缘焊着铁椅，他俩被铁锁牢牢地捆在上面，死亡轮盘越转越快，承受不住离心力而先败阵下来的人便输了。实际上这两种比赛常常有人送命，当你到达极限的时候连求饶都说不出。他当时答应，如果自己有一场输了，自己连同自己的一切装备都是他们的。两场军营则反之，这帮恶棍觉得他是疯子，当然最后他们在失败面前还是把差点笑掉的大牙咽到肚子里，跟着 KDA 一起反抗 EOW。 他还曾乘船去格陵兰岛，到达了15000米高的大洋灯塔，那个时候 AI 已经控制了灯塔，还在顶部安置一台能影响局部天气的机器，经常让那里出现暴风大雪，不见天日。他组织当地人发起了大洋灯塔的争夺战，先是自己打头阵冲上去干掉了许多机器人，楼梯与电梯被敌人全部炸掉，他顶着飓风、暴雪、子弹、激光向上攀登。他用一柄长的可怕的枪狙断了电缆，成功停止了天气干扰机，而后他改变了那台机器的功能，从此那里乌云消散，暴雪停息，大洋灯塔成为名副其实的灯塔，照亮了格陵兰岛。他在欧洲行走的时候遇到一个专门狩猎杀人机器与变种怪物的组织，那个时候他因为交通工具损坏又无特别紧要的事情就留下帮忙，那个组织里的人都很团结，如兄弟姐妹，他们按照分派的任务三三两两地出去搜寻各种信息。他遇到一个经常独自行动、经常独处的女孩，21岁，表情冰冷，出手狠辣，没人愿意和她一组， KDA 便自愿和她组队。半年中他一边战斗一边对女孩进行心理辅导，一波三折之后，女孩的心结打开，对待战友很友善，朋友也多了。他们从废墟中找到了立体投放仪和存储卡，播放星陨前的电影。 KDA 准备看到一半的时候走，一来是已经和管理员约定好，二来是不会打扰他人。女孩不知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突然来找他完成一个任务。路上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和 KDA 说话， KDA 则想着如何脱身，他便生气了。后来有个战友看到他们俩就凑上来一起走，他由此好像很失落，不再说话。战友和 KDA 东拉西扯，战友走后 KDA 便问明了他找自己出来的缘由。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在一个小山顶上，他转过身来，似乎终于鼓起了莫大的

0: 勇气，向他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黑色的齐耳短发在微风中轻轻地摇动，倔强而孤高的睫毛竟在微微地颤抖。他脸红极了，咬着嘴唇，低下头，左手捏着右手的食指，不敢直视 KD 的眼睛。这个冷冰冰的女子从未这样扭捏过呀。 KD 明白了他的心意，上前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诚挚地说出自己必须离开的理由。他沉默了一阵，便转身走了。他想追上去把他留住，却失去一贯的勇敢果断。 KD 径直向前，没有回头。他无声地流泪，然后擦干。这是我的猜测，因为当时 KD 也没看到。最后他微笑着追到了 KD 的面前，好像很快乐，恍然大悟的样子，说：走，我送你回家。然而他的眼圈是红的。按照约定， KD 捐献了自己猎获和制造的一切生活物品以及武器，只留下一把刀和一杆大枪。直到他踏入球形的驾驶舱准备离开时，他依旧微笑地看着他，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是 KD 最后看到的场景，然而我想他想与大家一起朝他挥手告别，双臂却像灌满了铅，怎么也抬不起来。此外，他不愿让 KD 有所牵挂，于是装出没事的样子，让自己来承受一切的苦楚。最后飞行器越飞越高，消失在了黎明的天际。哦对了，他还和我讲过两个女研究员印象中的贾帕沃克，他们谈起贾帕沃克博士的点点滴滴，譬如他很喜欢前俄罗斯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如亚历山大·佩特洛夫的动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文学。贾帕沃克谈到托斯托耶夫斯基时，给杨云石讲了真理的永不可知，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人类心灵丑恶之源等。他赞美那些艺术家对贫苦人的悲悯和体察之细微深刻，如同自己便是那些受苦人一样。这些内容由杨云石转述给女研究员，女研究员后来又转述给 KDA 又转述给了我。他曾按照魔女中得到的经纬坐标去寻访一些研究所，并找到了一些科研资料，由于大多远不如西伯利亚研究所里的先进，他便存于保险柜内做纪念品了。他还去找过另外两个同系列机器人，没有找到 SCR， 只在沼泽深处发现了 SOR 的残躯。他把 SOR 带回沙漠研究所进行修复改造后，帮自己合力对抗 EOW。 他还去过几个千米深的地下防核避难所，从那里救出了几个幸存者。他甚至还用自制炸弹排解释放了板块应力，阻止了一场中等规模的地震。太多的事说也说不完。把我送到距离小村庄1公里的地方，他便离开了。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都
2: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从 KDA 苏醒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呢？500年？1000年？我已经说不清楚了。实际上我是不太在意年份的人，不过东亚完全回归人类的手中还不到一个世纪，我们不能疏忽大意，中东还处在人类与 EOW 的战火中，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支援他们的准备。此外，听说在南美有个奇怪的国度，竟然自2133年的世界末日到现在无数次抵住了机器人的进攻，据说他们对战士和民众的教育是心塑造人的主体性，让人觉悟，让人明白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打仗。他们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生活状况一模一样，他们经常集思广益，因而其战略战术也非常有效。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介于兽性和神性之间的人类，如果能多往神性方向发展，必定会更团结、友爱、无私、勇敢和积极。几百年来一直有三个神秘传言，其一是中东地区有些被机器人占领很久，长期没有人类的土地，早就恢复了生机盎然的绿色，有许多野生动物出现，还听说这些都是 EOW 控制的生物工厂制造的，旨在恢复占领区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这真让我不知作何评价，可能这是我没有对 EOW 完全反感的重要原因吧。实际上 EOW 到底为什么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其二，研究 AI 已能制出 KDA 那样高质量的致密阿尔法，还仿制了 SCR 的技术，开发出 F、T、W、S 等信号的战争机器人。这真不是好消息，但愿只是谣言，不过我相信 KDA 会有办法解决的。其三，据说有个永远在地幔中移动，靠熔岩提供能量的球形城市，是研究型 AI 的总部，它直径30公里，一切自循环，由研究型 AI 开发建成。这玩意儿有点天方夜谭，是三个传言中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不过如果真的存在，估计人类极难攻占。世界就像一个满是伤口的人，不但抹不去这些伤口，还要去开拓未来，并警惕不要再受伤。此刻正在读我记录的关于 KDA 故事的人，如果你还是个孩子，如果你没有对他想传达给我们的东西进行思考，我担心你会继承这个世界的伤口。你们上一辈人的性格、精神、价值观中的那些缺陷，愚蠢、懒惰、自私、好色、贪婪、残暴、分裂、虚荣、短视，进而继承和他们类似的人生，便快步离去。他奔跑速度很快，三角翼在尾喷气流的辅助下飞起来，翼面的纳米太阳能电池片能给喷口

0: 布伦持续供电，他必须在母亲醒来之前回到家里。母亲推门，便看到一脚泥泞的纳西姆背着三角翼从部落入口往家里跑。
1: 昨天晚上我饿坏了，我出去找点吃的。
0: 纳西姆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只土豚高高的举起。
1: 这肉不错。
0: 他趁母亲还没来得及对他产生怀疑，赶紧撒了个谎。母亲瞪了他一眼，便干活去了。纳西姆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把土豚腿往石桌上一丢，跑回自己的屋里。第二天，纳西姆依旧在曙色未至时外出，给帐篷区寻找食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常有乱流扰乱三角翼的飞行状态，让他感到驾驭有些困难。他便利用地面效应贴着草皮疾飞。嗖的一下，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从纳西姆的左边扑来，泥土溅满三角翼的左侧。纳西姆心中一惊，下意识地将三角翼调高，看见几米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大坑。
1: 炸弹吗？
0: 烟尘散去，一个满是金属划痕、成年角马大小的金字塔形物体从坑里漂浮而起，倾斜塔身瞄准三角翼，塔尖喷出热气，加速冲过来。纳西姆忙取出十字弩，边加速边逃离，边回手朝金字塔射击。合金箭头射在了他的后装甲上，连划痕都没有。金字塔跟着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距离越来越近。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

0: 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有时很忙，但别忘了照顾好自己，那就从一餐一饭一杯水开始吧。这些细小的对自己的照顾，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充电。加油，新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清晨适合做决定，也适合给自己加油打气，告诉自己今天遇到难处就想办法，遇到疲惫就慢一点，遇到低落先不责备自己。你不必完美，但必须努力。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世间好的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好的陪伴是你在，我在，我们一直都在。遇见只是开始，珍惜。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灵犀。新的一天，把自己调成积极模式，不抱怨过去，不畏惧未来，只专注于把今天的日子过好，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别把今天过成昨天的复制，换一种心情，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开始的方式，哪怕路线一样，只是心境不同，你也能遇见新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间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